0: AI 的普及， CPU 也跃升成为不可或缺的必要晶片。这项转变让生产 CPU 的英特尔跟超微双雄今年股价都大涨一倍以上，反观 GPU 之王辉达股价只有上扬两成。在这股浪潮之下，成功打入 CPU 供应链的台厂股价随之飞奔，后市持续看好。这波 CPU 重新崛起的背后，最大受惠者之一就是实力雄厚的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在今年3月11号，美国英特尔盛大举办台湾供应链日，活动由过去曾经主导 E-Core System 的玻璃基板供应商系统联盟泰升来担任主要的串联角色，并且大量邀请群益、蒙利、惠华科、贝利科等台湾21家指标性厂商共同整合设备、材料、上下游供应链，在提供英特尔一站式解决方案，协助加速先进封装的量产进程，也全面提升生产的良率。事实上，英特尔在先进制程还有封装技术的研发能量并没有落后，尤其在玻璃基板、EMIB 先进封装以及共同封装光学等等领域，都已经投入10年以上的研发心血，技术实力原本就具备跟台积电比肩的底气。不过真正牵制英特尔发展步伐的并不是研发技术，而是量产能力还有良率控制。因此英特尔开始选择大量导入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原因相当简单，因为全球最成熟并且最具规模的先进封装量产经验依然牢牢掌握在台湾的厂商手中。不管是设备整合、制程优化、材料管理还是高良率生产能力，台湾供应链已经在台积电体系当中历经常年严苛的验证。如今英特尔找来这一批台积电认证供应链，核心的目标就是希望快速复制台湾半导体产业量产的效率，并且目前的合作效果显然相当成功。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CPU 点火，台厂迎来新成长周期。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3: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4: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5: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菌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日本原装青霉菌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7: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8: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9: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手表公
10: 司。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11: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10: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11: 要怎么报名？
10: 明年2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306。
1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3: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的越来越好啊。
1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5: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他是来自英国的男子团体 One Direction 一世代里面的成员 Niall Horan 他所演唱的歌曲，这也是他的创作歌曲，收录在他个人第四张的专辑 Dinner Party 当中的歌。这首歌叫做 End of an Era， 一个时代的结束。这首歌就在悼念先前也是跟他同一个团体的另外一位成员 Liam Payne， 连恩佩恩，因为连恩佩恩已经在2024年的时候离世，所以这首歌就是纪念他的这个老战友。然后在歌曲里面呢也提到，就以前这个团体 One Direction 刚出道的时候，在那种狭小的饭店房间里面巡回演出准备的时候，一直到后来已经成名了到万人的舞台上，那种两个人还是很有默契，心照不宣的对看一眼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那种昔日的辉煌但现在已经物是人非，那种酸酸的感觉，痛苦的感觉，在心里面也交织成一幅有悲有喜的很庞大的回忆录。而这首歌就是悼念自己的老战友，一首很温柔的歌曲 End of an Era。 早上8:11，提到一个时代的终结，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好像某种程度上也终结了某个时代，但也开启了另外一个大时代的序幕。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他们官方公布了一系列的机密档案，关于 UFO， 关于一些外星人的机密档案。这件事情在上个月五月初的时候全世界都非常的轰动，台湾也有很多很多人在讨论，到今天呢可能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些 YouTuber 他们在用影片去讨论这件事情，讨论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其实多年以来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是未解之谜，也是我觉得跨文化然后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件事情，跨国际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事情。那美国政府是目前大家觉得好像跟外星人接触比较权威的一个单位，那美国政府过去已经多次否认他们有外星人的证据，那相关的目击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传言都没有消失，都还是这边会听到那边会听到。那纽约时报他们在2017年也有揭露说美国政府还在持续进行秘密研究计划，这个报道后来引发美国国会的关切，而且多次举行听证会叫这些政府官员出来说明，也要求美国政府要公开的跟大家解释澄清清楚。那么在美国战争部他们5月8号公布的一系列机密档案当中，就有包含一些过去没有曝光的不明飞行物记录，还有一些影像，有影片也有照片，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的讨论，也让这个已经讨论了数十年的，我记得有一阵子台湾好像大概一二十年前台湾的电视节目也是很流行讨论这个什么麦田圈啊，然后什么外星人幽浮，大家很熟悉的宝杰就是从这个讨论节目当中窜出的。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突然美国战争部还要公布这个一系列的档案呢？因为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就去上了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在访问的时候那个 podcaster 就问这个奥巴马说，请问外星人外星生物是不是真的存在？那奥巴马那个时候的回答很有意思，耐人寻味，他没有否认他也没有隐瞒，他就说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但我没见过，他们也没有被关在很多阴谋论者会说这个美国有一个51区，然后奥巴马就说他们也没有被关在51区，那里没有地下设施，除非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连美国总统都被骗。奥巴马就回答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看到或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很想要挖挖看有没有更深的内幕？所以后来这段言论就迅速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为此呢奥巴马还特别出来澄清，他就说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节目在进行快问快答，他自己没有想太多就不假思索回答出这样的一个答案。而且呢奥巴马他也说，宇宙本来就非常的广阔，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完全否认有其他的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哪怕那个几率非常低，我们也不能说它是零。那奥巴马也再度强调，就说不过太阳系行星跟行星之间的距离很远，所以他认为外星人造访地球的几率很低。然后奥巴马又另外再补一枪，就说在我的总统任期内，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证据证实外星生命曾经和我们接触，是真的。你不觉得他这样一系列的回答跟澄清又有点让人家感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吗？就大家就开始觉得不行，奥巴马讲的应该不是真的，大家就很想要去了解到底真相是什么。于是呢现任总统美国总统川普他也没有办法逃开这个话题嘛，因为他既然已经在网络上面造成一个讨论，那记者当然就唯恐天下不乱，然后就跑去问川普，他就问川普说那奥巴马这个说法你怎么看呢？川普没有正面回应，他就说指责奥巴马，
公开讨论这种话题，你是泄露天机，你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这川普也故意要冲康奥巴马的那个感觉。那随后川普又再补一句，不过或许我可以透过解密档案来帮奥巴马解围。就从这句话开始呢，美国政府他们就大规模的进行解密行动。川普在这之后就指示美国的战争部，以前是国防部了，他就指示美国战争部跟其他的一些机构整理而且公布相关的资料，最后呢就变成我们五月初时候看到的那一系列的影片文件还有画面档案。那这些资料大多是来自美国的战争部，还有一个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还有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这些记录包含全球大概400起的目击事件，最近的一起是今年，那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美国战争部就说，过去美国历届政府都淡化甚至要否认相关的议题，但是显然这一届政府并不打算这么做，而是尽可能对大众公开，然后让民众自己判断这些内容。战争部也说以后还会再陆续公开更多资料，而且战争部强调说，这象征着美国政府这一届对于实现公开透明化的政府坚定的承诺。但是官方也有提醒啊，就虽然所有文件都已经通过美国官方安全的审查，可是很多资料是来自于目击者主观的描述，官方没有权

桥，搭了同一班的电车，就以为自己是爱情的贤者，但我连饶舌歌手帅帅的样子都用演的，直到遍体鳞伤才发现眼泪怎么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金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6: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5: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6: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5: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7: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8: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

0: 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2: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3: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取样自 Bee Gees 的那首歌曲，非常著名的那首 Disco 味道的歌。这首歌来自 Jonas Brothers 的歌《No Time to Talk》。早上8:28。刚才分享到，美国战争部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公布了一些他们系列的档案。然后这些档案就是据说是募集到外星人或者是一些 UFO 的档案。那这些文件，美国官方有说他们有经过安全审查，就是对美国的国安不会造成影响。可是很多资料他们是没有验证真实性与否的，所以千万不要跨界的硬啊塞进来这样，不要看到这些影像就觉得说啊，美国他们已经承认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有看到有一些文章或者是有一些影片的标题，直接下得那么样笃定、那么样耸动，可能我们就要多留心一下，因为这些美国官方他们是没有验证真实性的。那也有人说，现在公布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因为以前公布可能会造成恐慌，可是现在因为 AI 技术已经很流行了嘛，AI 照片、AI 影片都可以以假乱真。有人就说，美国战争部他们可能也是看到了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现在公布对于大家的影响比较不会那么大，大家比较有可能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话题，而不是真正的造成那种大家的恐慌心理。有人这样说啦，但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呢，有一些目击事件是根据美国 NASA 他们以前执行阿波罗系列任务的时候，一些太空人他们的证词，像在1969年还有在1972年陆续有3位太空人在执行阿波罗任务的时候，他们都有说在月球或者是在太空舱有看到微小的闪光，有这些说法。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具真实性呢，也是打个问号。但是太空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像也让大家更相信这些资料是真实的。另外，有些物理学家、有些科学家比较理性，他们就警告说，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因为这些公布出来的资料就下结论，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的分析跟背景，我们如果随意的去下结论，只会助长更多的猜测、阴谋论，还有一些伪科学。那这个伪科学，轻则就是造成一些讯息上的混乱，但重的话，你可能误相信了某一些说法，你可能就会花大笔的钱去买一些东西，买一些产品，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你的钱财的损失。另外呢，有一些政治圈的人，他们就说啊，川普这时候公布只是为了要转移美国国内各项的问题，包含经济的问题，包含美国一直对外用兵的问题，政治圈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大家就可以各执一词就对了。所以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美国政府2024年已经有发布一份报告，他们有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的可信证据可以证实外星生命的存在，因为多数的 UFO 目击事件最后都可以被解释成普通的东西、自然现象，或者是对一些机密的军事技术误认、误解。那官方目前是倾向说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不一定代表外星文明真的就不存在，所以现在还是存在一个灰色地带，没有办法能够证明，可是你也没有办法排除完全没有。因为科学当然大家都觉得说科学好像是比较可以相信的，可是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限了吗？以目前人类的技术来看，我们的科学也只能掌握到我们所有的技术的那个程度，就是如果有一个未知的技术或者超过我们现在的技术，比方说超越光速，这个现在人类科技做不到，但是不是代表这个宇宙没有其他的生命能够做到呢？这一个问号。所以现在大家还是觉得有可能会有，可是这个问题感觉像是一个科学问题，它也可以上升到一个哲学问题，像是一个著名的那个科幻小说《三体》，近年来还被改编成影集，《三体》里面它就有提到说，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有没有可能就是其实这个宇宙有其他外星文明，但是大家就都不知道对方意图是什么，就不知道你来者是善还是不善，所以大家都是带着枪的猎人，躲在暗处，然后不敢先发出声音，因为怕自己一现身一出声，可能对方就把你消灭掉了。那只有看来看去，只有人类出生之犊不畏虎，只有人类还非常大胆的，我们不是数十年前还向外太空送了一个类似那种我们的名片的东西送上去嘛，然后希望有外星文明如果看到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就只有人类这么样的，有人说愚蠢啊，有人说大胆，就做了这件事情，暴露自己的行踪。三体里面有说到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如果这个法则是真的话，好像这样想起来，如果有外星文明，我们还是不要知道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好人，对方来了是不是要消灭你，是不是要把你的资源据为己有，我们也不确定，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如果真的有外星文明的话，
对方没有让我们发现到，所以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明也许是不如对方那么样的高超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是隐藏起来比较好呢？还是不要被发现可能比较安全吧。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警报器耶，失火了吗？
0: 我看一下，
2: 外面都是浓烟耶，失火了，快跑！
3: 等一下，烟太大了，跑出去看不到外面，还会造成呛伤，先不要冲出去，把门关起来。哎，你们赶快外套拿出来，先把门缝塞住。少，找一下空调在哪里，赶快把空调关掉。
4: 好，我找一下，我找一下。
3: 我来打119报案。喂，消防局吗？我们这里发生火灾了，地址是在。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往一楼跑，有防火门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选择。如果开门发现门外已经烟雾弥漫，就要立刻关门，再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并拨打119求援，牢记逃生小常识，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6: 常洗手，病毒细菌远离我。
0: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6: 老师说要常洗手，才不会得肠病毒啊。
0: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肠病毒哦。
6: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0: 宝贝，你最棒了。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来自 Jimbo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reakdown， 早上8:41。我们刚才分享到了，就是美国战争部在5月初公布了一系列的跟外星人有关的档案，有一些募集的档案，然后呢，这个事情引发大家讨论。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三体》这个科幻小说里面有提到一个黑暗森林法则。那黑暗森林法则其实还算好的原因，就是在于它至少提供我们一个解决方案。它假设所有的外星文明都是带着枪的猎人，躲在暗处，因为不知道对方意图是怎么样，所以都会选择自保。如果看到对方出现，不管3721，先开枪再说，先确保自己安全再说。所以只要这个符合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是真的的话，那我们就只要小心把自己藏好就好了，就没事了。但是还有一个理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大过滤器理论。这个大过滤器理论是有些科学家他们就说，在宇宙当中里面有很多星系，那每一个星系里面有很多的恒星，恒星里面这些行星啦、恒星啦，照理来说这么多颗，成千上可能数十亿颗、数千亿颗，这么多的行星，难道都没有一个有生命吗？如果有的话，即便那个几率很低，那也应该要有。那如果有，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遇到呢？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生命的诞生是一个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难道人类是多么样的幸运，就是这件事情是困难到人类何其幸运才发展出现在现如今的我们这样。所以这个理论叫做大过滤器，它就假设说生命要从很基础的那种单细胞生物一直进展到至少像人类这个等级，可能会有好几个阶段，那包含你要有个恒星系统是适合的，再来要有自我复制的分子，然后要原核生物、真核生物，一直到复杂的神经系统进化出来，然后再来是工具，有使用工具的智慧，发展出工业，最后才变成星际扩张。这个大过滤器理论，它就假设了人类发展到现在可能经过这些阶段。那过滤器就是那个门槛，那个很窄很窄的门槛，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没办法证明，因为目前人类就只有知道人类这种高等生物，我们不知道其他的外星文明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没看过，所以我们也没有其他对照组，我们也不知道说到底要发展到像人类这个等级的文明要经过哪些关卡，哪一些关卡可能是很困难的点，哪一些关卡可能也不止一关，可能有好几关。那有些关卡确实是很难的，比方说从真核细胞一直到变成更复杂的那种细胞生命，在地球上这21年只发生过一次。那目前所有的现存动植物还有真菌都是那一次事件的后代，所以有可能其中的大过滤器那个很窄的门槛就是这个从真核细胞具备细胞核复杂细胞器的生命形式，这一关是很困难的那一关。那也有人觉得过滤器那个门槛可能在更早的地方，比方说要有一个稳定的恒星，要有合适的轨道，要有能够阻挡小行星的其他的这些星体，要可以有稳定自转轴的一些卫星等等。那有人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点，但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到底哪一关才是真正的关卡，而且是不是只有一关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只知道人类这种高等文明的存在。那现在有些科学家就说，如果你能够在其他的星球上找到外星文明，那可能对人类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什么意思？假设我们在火星真的有一天发现了有外星人的存在，那就代表说在这个宇宙当中其实要诞生生命并不难。那如果诞生生命并不难的话，这个过滤器可能它就越往后推，它可能就放在越后面的位置。如果是这个情境的话，那就变成我们现在正在一条很黑很黑很黑的路上走，甚至我们走的是不是一条真正的路我们都不知道。那如果我们往后发现，诶，我们的后面也有人，那代表这条路可能难的点不在前面，在后面。到底在哪里，在哪个后面，多久之后我们会遇到，很抱歉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就变成是你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往前走，前面到底是悬崖，还是一片康庄大道，还是一个非常开心和乐的村庄，还是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我们就在这条黑漆漆的路上一直走着，这是大过滤器理论听上去很恐怖的一个点。因为你说如果像人类文明有一天会毁灭，比方说有人就说会毁灭在核子武器上，那很简单，我们就避免大国之间互相轰炸核子武器就没事了嘛。那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外星人，我们如果碰到那种黑暗森林的外星人文明，那很简单，我们就把自己藏好就好了，不要跟外星文明接触就好。但这个大过滤器理论最可怕的、最让人绝望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而且实际上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我们没有碰过其他的文明，如果这个过滤器在我们之后的道路上，那我们就更不知道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说现在在别的行星上面或者在别的星球上发现有文明有生命的迹象，可能对人类来说不是一件好事。那还有没有可能就是人类这种文明或者是其他的文明也许真的存在，只是呢那个过滤器在之后的某一道坎出现呢？现在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一个过滤器就是大家没有扩张的意图，也就是有些科学家认为当文明到达了某一个地步，发展到了某一个层级的时候，就会觉得再继续扩张下去好像没有意义，再继续扩张下去好像也不会让人类更快乐或者更幸福，不会让生命得到更大的满足，所以就停止扩张。停止扩张之后就转而往虚拟的世界发展，然后就会降低生物繁衍存续的欲望。这样听上去有没有很像现代社会，大家就也不太想结婚，然后也不太想要生育，就少子化嘛，然后少子女化，大家都沉迷在手机萤幕上面，沉迷在 3C， 然后也没有想要扩张，都只想要躺平，都只想要耍废不努力等等的。我们没有批判这些行为啦，我们只是点出一个现况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有没有听上去很像科学家目前的一些推论？所以到了这一步呢，也许真正的那个大过滤器，真正的那个门槛，就是在当一个社会一个文明的资源发展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单位的产量已经足够喂饱大部分的人的时候，那大家就没有继续扩张的欲望。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外星星体其实也有文明，然后他们也碰到跟人类一样的困境，就他们也是发展到某个层级，然后觉得好像去殖民外星球也没什么好玩的，也没什么意义，没什么兴趣，他们就在自己发展出的虚拟科技里面沉迷在其中，然后就这样到最后也可能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的文明。有可能，有没有是这样子？这几年不是大家都在讲那个元宇宙吗？不是大家都讲 AR VR 吗？等到那个 AR VR 等到元宇宙真正的发展起来，那个光景会不会就真的是对应到科学家所说的这个大过滤器，其实那个就是最后的那一道门槛呢？蛮有趣的，这个永远没有答案，大过滤器理论，如果你没听过的话，你现在知道了，可以想想看，想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样想下去好像也没完没了，还是活在当下比较重要吧。

0: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翰，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把时间搭回到1962年的6月11号，那一天，美国最严密、号称你绝对逃不出去的恶魔岛监狱，发生了一起著名的越狱事件。有一对兄弟跟另外一个人，然后他们就用汤匙跟硬币挖开通风口，然后用肥皂、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假人头，骗过狱警。最后呢，搭着雨衣做的充气筏，消失在夜色中。这三个人当时面对的是铜墙铁壁。当然，我们用这个越狱事件，我们并不是要鼓励大家越狱或者去学习怎么样去就是冲撞体制做一些违法事，不是不是。但是这三人当初面对到的是铜墙铁壁，有没有像是你现在碰到生活当中很多卡关的把你困住的那种牢笼的感觉？当然那时候越狱他们的那个铜墙铁壁是非常的严密的，以及他们的各项的一个措施都做得密不透风，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牢笼其实并不像当时候的那种越狱的监狱那么样的坚固，还是有一些缝隙的。那这个缝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平常下班之后的一些汤匙零碎的时间去挖一条新的技能的通道，可能你可以学一个新的语言，可能你可以学一个新的 AI 工具，或者你可以经营自己的副业，慢慢慢慢的累积，等到时机成熟，你也可以从那个把你困住的牢笼当中漂亮的脱身。另外一个就是1993年的今天，史蒂芬·史皮伯导演《侏罗纪公园》在美国正式上映，当时候的人类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很逼真的电脑特效的恐龙，那种对基因工程，就那个戏剧里面的情节，对基因工程又着迷又期待但是又害怕的心情，有没有很像我们现在碰到这些新科技的感觉？那《侏罗纪公园》这个电影的背后是很巨大的资源的重组嘛，旧有的实体模型特效慢慢的被淘汰，数位的 CGI 技术成为了当时候好莱坞新的很青睐的技术，也成为好莱坞有好一阵子的印钞机。那放在今天，现在很多传统的劳力密集的产业慢慢慢慢的在缩编，资金全部去到算力，全部去到绿能，全部去到智能 AI 服务。面对这些未知的科技，有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像当初看到《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些恐龙的人一样，你会有恐惧是正常的。那电影里面有一个小小细节，就是满脑子只想要用旧的规则去榨干利益的那个律师，到最后呢，他被暴龙给制裁。那活下来的这些人呢，则是愿意去理解恐龙的习性，灵活应变的这些专家们。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秉翰，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4.2%，符合市场预期，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月增0.2%，低于市场预估，这让市场暂时松了一口气。标普500指数早盘一度翻红，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拖延谈判太久，并扬言将对伊朗展开更猛烈攻击，这让国际油价走高，再加上科技股卖压延续，市场恐慌情绪升温，恐慌指数飙升近12%，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道琼指数大跌953点，失守月线，纳斯达克指数大跌近2%，创一个月低点，费半指数大跌3.5%，同样失守月线，标普500指数收低1.6%，一个月收盘低点。护国神山真的是没有极限。台积电五月合并营收冲上4169亿，年增30.1%，创单月新高，是连续三个月站稳4000亿元关卡，显示 AI 晶片、高效能运算及先进制程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法人认为，第二季营运挑战财测高标几率大增，供应链也传出下半年先进制程代工价格将适度调涨。市场预估3奈米制程涨幅约15%，在 AI 需求强劲支撑下，台积电营运高峰可望延续到下半年。AI 伺服器周边设备需求持续扩张，加上车用、储存及工业电子市场回温，带动 PCB 厂营运动能升温。定影投控、耀华、劲鹏、高技五月营收同步缴出年月双增成绩，其中定影创下单月历史新高，耀华为13个月来新高，高技创最强五月，劲鹏则写下24个月来高点，后市展望正向。台股进入高价股时代，现行处置股制度也掀起检讨声浪。金管会昨天揭露两大措施，一是调整注意股警示标准，检讨涨跌幅、绝对价差门槛；二是缩短处置期间。市场预期未来大型全职股遭列注意股或处置股的几率可望下降。金管会指出，注意股与处置股制度目的在提醒投资人注意交易风险，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与交割安全，目前多数亚洲市场也有类似机制，因此现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汇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想趁暑假充实自己，探索在地故事吗？五泉社区大学暑假班热烈招生中。五泉社区大学秉持在地生根、终身学习的理念，长期推动文化传承、旧城再生、食农教育以及永续生活，深受学员肯定。今年暑假特别推出了可食绿空社团以及社区 GIS 社造系列课程，邀请您实地走进台中旧城和水流域，透过走读、观察和实作，探索地方文化和环境故事，开启全新的学习视野。不论您是想培养兴趣还是认识社区，都欢迎一起加入学习行列，从课程中发掘自我潜能。更多课程资讯请上网搜寻五泉社区大学，或是电洽04-2221-1088-9。五泉社区大学邀请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暑假不留白，错过就要等明年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台北健康，
4: 生活打勾，
6: 健康打勾，
7: 欢乐打勾，
4: 好运打勾，
3: 音乐打勾，
8: 歌嘴也打勾，
4: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 DJ Snake 来制作、哦、邀请了人气创作才子 Love 来演唱并且填词的作品叫做 A Different Way， 不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爱、哦、那就是呢可能女主角呢就是在过去很多这个感情当中受伤啦，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跟他讲说呢，哎，我会给你不一样的爱，我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爱你、哦、然后我会这个很好的陪伴你，给你专属的承诺。哎，如果说呢刚认识的时候呢男生讲这种话呢之后也这个确实做到的话，真的是要给他五颗星啊。但是如果说呢他只是为了想要这个得到女生啊，一开始就是化解他的那种防备，有没有，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我会给你不一样的爱，结果后面还不是都一样那就就是扣分打叉叉，好不好？好，听到这首歌叫做 A Different Way。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城市，听城市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啊。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看到的日本的网站哦 ，Siri 里面的一个这个心理测验。如果说你遇到了新的恋人的时候，你觉得你对他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有四个这个英文字母啊、哦，然后不用管他英文字义，就只要凭这个直觉来选就好了。第一个就是 Crush 啊、就是那种可能是碰撞啊，有宕机那种感觉啊、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 Smack。啊，就是这个有点那种重击震撼的感觉。第三个是 smash 啊，就是这个粉碎猛击的感觉啊。第四个就是哇哦哇哦哇哦啊，就是对他印象哇哦哈、啊。那前面三个就是哎呀，好像心里就是有点受到冲击的感觉。那大家自己选一下喽。那今天礼拜四华裔听瓜的没有主题互动，会选昨天的礼拜三，就是呢张小琪提供的毕业相关的点歌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的朋友也非常谢谢你们愿意来留言点歌，一起听好歌吧。哎，我这有没有有点像什么投资有风险什么那个有没有讲很快那种啊。然后播出时间呢在这个9:25到10:30到11:00，11:05到11:30，今天还是有外扩出去一点点，应该是到11:45了，另外还有一首歌了齁。好，那就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今天没有要留言，想讲什么还是可以来留啊，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 Twins 歌曲下一站天后。

好的，今天选好这些英文字母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爱情偏差值是多少哦。那如果说你选择是 crush 呢 ，AL 就是你的这个爱情偏差值呢是55%。你可能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你是从一开始就不会对对方期望过高的类型。你可以享受比较稳定的浪漫哦，要透过一步一步的加分的方式，才可以慢慢的走进你的心。你也擅长跟对方保持适当的距离，不会过度的孩子气。就算呢，比如说你们很早就决定要同居哦，住在一起，你也是那种可以跟对方呢，就是因为住在一起慢慢加深关系，不会给对方造成大麻烦的类型，这是你的爱情类型哦。好，再来呢是选择 B 哦，爱情偏差值是66%。你有一个呢可以让这个伴侣疯狂的爱情大师的元素，换句话说呢，你的这个爱情偏差值高于一般人。那呢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往往会有点情绪化哦，你可能会因为对方没有照你的意思，或是呢忽然断联哦，就开始患得患失，想说他今天到哪里去了，怎么都没有给我讯息呢，开始影响到你的这个日常生活。所以呢你必须要学会呢稳定自己的情绪，多去外面吸收别的知识哦，因为把这个重心放在外面的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知识上，就可以平衡你的内心，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爱情好像也还好啦，不要一直这个专注了啊。好，再来选择 C 呢，就是爱情偏差值是44%哦。念到这边，我其实不太知道它的偏差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你的爱情类型好了，我们就这样想。好 ，C 呢就是关于浪漫呢，会让你陷入两难的境地哦。你有没有一个呢，就是你不喜欢的人在追你，而你喜欢的人呢，因为某些原因就不接受你哦，真的爱的也有点苦哦。也许呢，你是感受到喜欢也慢慢在减少，在恋爱当中呢，要坦诚面对自己的情绪哦，会更美妙。而且呢，你也不要太直啊，你要设计一些策略后，然后再进入这个爱情当中来接受挑战，你的胜率会大幅增加的。也就是说呢，你最后一定会，你喜欢那个人，那个人也会喜欢你。好，再来呢就是选择 D 呢，就是你的偏差值是88%，你的偏差值算是比较高哈，因为你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自然吸引你的人的水平也很高。你可以在爱情当中发展出理想的样子，可以无需依赖伴侣，就是能够共同成长，将爱还有丰富生活呢牢固的联系起来。不过你比较不擅长向对方撒娇哦，有时候呢时不时可以多依赖对方一点，示弱一点点哦。我现在明白他偏差值是不是有点像是成功率那种感觉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爱情当中你可能需要怎么样做才会更加成功。好，就这个意思好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

0: 放查询。
1: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4: 来，这杯咖啡给你。
3: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4: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在今年度推出的新专辑 The Romantic 当中的主打歌曲 Rexy O， 然后呢他歌词就描述说呢为了爱对方会不顾一切赴汤蹈火，面对呢这个所有的冒险风险才可以得到爱情美好的果实。上次好像是谁说想要听到的，应该是不是麒麟啊，我有点忘记了。但反正呢这首歌真的是超级好听的。好，那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说呢这个今明两天封面呢将会再 北移回到台湾上空，仍然要防备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也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下周一呢，15号之前呢，天气不稳定，要到了下个礼拜26号开始呢，降雨才会逐渐的趋缓。不过呢，到时候中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那今天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机会呢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就是短暂阵雨。北部宜兰花莲白天高温大约是25到28度。 然后中南部还有台东呢，大约是28到30度。好，以上的气象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继续来送上是袁娅维的歌曲《蜜地》。

好的，听到的是袁亚维的《密地》。其实每到了礼拜四呢，就点歌的环节呢，我觉得我最困扰的就是我的歌塞太满了，我都没有机会在那边耍宝讲话。因为呢，我就赶快想要希望能够能播多少就播多少哦。好，我看到的是邓嫂，诶，邓嫂是明天生日对不对？邓嫂说呢，我毕业的时候有听那个青青校树哦，所以呢想要点这首歌，听了会流眼泪哦，舍不得离开同学老师还有教官哦。丽娟说呢，很难忘的毕业歌呢就是青青校树哦。朱梅说呢，年代久远的毕业歌就是青青校树八大人物往来西归龙舞，青青小树的卡路能恩强米粉大灯。啊，他就讲那个好笑的那个歌啦，那个好笑的版本我好像在那个什么凤飞飞还有钟镇涛演的就是溜溜的他里面好像就有听到，对对对。好啦好啦，全体同学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大合唱青青小树。

是的，同学们，又到了我们的毕业时节了。想当年呢，你们刚进学校的时候还相当的懵懂呢，都是什么都不懂的这个毛头小子啊。啊，没想到呢，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这个老师也要送你们离开校园了。然后呢，离开校园门口之后呢，也要记得那个摊子不要吃哈，会拉肚子。哈哈哈。还是要祝大家学海无涯，前程似锦，鹏程万里，乘风破浪，功成名就啊！不要太想念老师了哈，老师都一直在这边，好不好？你们想的时候就赶快回来，买鸡腿给老师吃哦。好，祝福大家哦。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对对对，刚刚已经看到有不少同学哦，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哦，真的，我们毕业呢，前程是一片光明的啊。以前毕业典礼除了离歌，还是离歌哭得稀里哗啦的。霞飞哥说呢，我现在想要推荐老师可以播放这个 All City 和这个 Carly Rae Jepsen 所合作的 Good Time 啦，因为这个阳光活力正能量的感觉就打破了以往就只有在那边哭哭哭的感觉哈、哦。我们这个前程似锦嘛，然后走出校园更光明，对不对？所以呢是欢乐的一个派对的感觉，所以霞飞哥想听到这首 Good Time。

好的，刚刚说到呢，就是大家这个离开这个毕业的时候还会哭泣哦，然后搞不好走出校门口更开心哦，因为现在这个校园霸凌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哦。也许有些孩子呢，连去上学呢都没有那个勇气，或者是觉得真的好像在活在地狱里面哦。像之前也有老师呢，压力非常的大哦，被那种霸凌的那种感觉，然后而轻生的事情，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所以呢，最近这个韩剧呢，《铁拳教育》啊，大家有没有看？有看吧？哈，我也是昨天才刚开始看哦，真的是大快人心哦。它标榜的就是说呢，如果说可以用说来教呢，那当然就用说的；不能的话，就要使用各种有用的方法啊。对对对，所以说是非常的大快人心了。我也才刚看一集而已，我相信后面更精彩啊。好的，如果说这个想要看的人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俊明说想要听到这个伍思凯的分享，明南呢说想要听到理想混蛋中午几。刚哦，我看你真的也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之一哦。昨天我就已经播了这首歌曲哦，然后他说呢，想要跟毕业生说，有梦就勇敢去追吧，坚持往前走，不管过程有多苦哦，终无极刚哦，属于你的风景会出现哦。再来，娟娟说呢，想要听到放乐团的 We Are Young， 要。恭喜所有这个社会新鲜人，还有还没有毕业在努力求学的学生们呢、啊，秉持着你们的年轻的感觉哦，有活力的活下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哈、哦！来听这首《We Are Young》。

好，有看到袁晨说呢，刚刚有听到青青孝树，勾起了五六年级的回忆，想起当年也是哭得相当感动哦。对对对，那时候呢，这个前奏一起哦，好像大家呢都已经被设定好了一样，有没有？就开始要默默流眼泪了。然后呢，这个哭得稀里哗啦，一转头发现有很多这个同学还是面无表情，也没有流眼泪，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有点笨啊。好，俊明呢，他说好感动哦，那首歌好久没听到了。暴风说呢，喜欢花今天是华裔点瓜里啊，他说呢，谢谢播好听的歌曲，还有风趣的线上主持啊。好的，感谢感谢啦哈，谢谢捧场。那彰化的阿荣说想要听到信乐团所唱的离歌哦，王云说想要听到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Jimmy Wang 呢想要听到阿杜的梦想的翅膀，乌慧尔说呢大家呢毕业后都忙于工作家庭哦，久久才约出来这个吃饭聊天哦。那想要点播的是这个音乐铁人的朋友加油哦。再来是这个 Luna 旭呢，是说想要听到五月天的知足，另外 Vicky Yan他想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好，我们就来干一杯哦，祝福所有毕业的同学毕业快乐。

有一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有一天，哎，这是不是有点黄山料的感觉？啊，这个丽娟呢，她说记得这个《青青小校树》哦，是最后一首离别歌哦。那公主的口气像校长在目送大家哦，哭着慢慢离开学校的感觉，真的是充满回忆的一首作品。佳佳说呢，公主你今天很赶哈、哦，话说得很快。对对对，我刚刚有说了，就是因为有时候歌都排得很满呢、啊，所以呢，有时候好像这个就浓缩了讲话的时间。娟娟呢，她说今天上班依旧是下着雨哦，到公司也是属于狼狈又沧桑的模样。虽然心情不是很美丽，但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乐又疗愈的笑声，整个人就开朗起来了。今天呢，一样是怀着开心又愉悦的心情来听歌。好的，好的。家园呢，她说这个听到城市广播网美女和帅哥主持人的声音，真的会有享受阳光的感觉哦。好，那雨继续下没关系，我们这边有阳光，对不对？哈哈，啊，怡萱说呢，想要听到阿妹的《永远的画面》，志豪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朱梅呢，她说呢，儿子毕业的时候听到的就是阿妹的《永远的画面》。

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时间是9:50，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播的主题就是毕业相关的歌曲哦。那高山湖呢，他说当年毕业必唱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他说也爆出年纪了哦。啊，对啊，我们这边不都差不多年纪的吗？胖胖会说呢是周华健的朋友，怡姐说以前国中毕业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哦，啊，因为这首歌很红哦，听到的时候呢还会有点鼻酸哦。没话说也是想要听到周华健的朋友，芊芊说呢刚好后天小六女儿毕业典礼，所以想要点播的就是周华健的朋友。

好，看到了这个甄先令说呢，看着你的这六十秒仿佛过了一分钟这么久，哎，怎么也有黄山料的感觉啊。好，这个最近真的就是在网络上也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位作家了啊。好，俊超呢，他说好怀念公主美妙的声音，你是很久没有听我们节目了是不是啊？欢迎回归啊。美霞说呢，告诉公主一个好消息哦，九月份我们公司要员工旅游了哦。好诶，赞诶赞诶，我们好像也好久没有员工旅游了。员工旅游是什么？可以吃吗？好，祝福你们哈，玩得开心啊。麒麟呢，他说想要听到一首怀念哦，我高职毕业时呢被主办的老师要求唱好几首歌，其实这首全体毕业生男女大合唱的怀念呢也是让我印象深刻，到现在还会唱哦。歌名跟主唱是谁不知道哦。那我在网络上有稍微听了一下，但那首歌的年代感真的比较久哦。子瑜呢，他说想要听到李翊君的评剧，还有这个佑胜说呢想要听到这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因为在香港啊广东一带哦，这首歌也被公认是毕业歌曲哦。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在这边看到客泰说呢，今天应该是跟医生有关的主题吧。让我压三内功哦，是不是？雅竹说呢，早上起床要帮宠物铲屎，要帮儿子处理一些事，自己还要忙打理自己才出门上班了，只有偷点时间来打打字哦，留言一下，祝大家每天开心。下雨天在外面呢，这个要特别小心。多多说呢，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也是唱青青孝树，听着听着刚刚眼眶也泛泪了哦，也勾起了当年毕业的回忆，听到公主的致辞呢，也是满满的感动回忆。回忆，但后面点点点，后面忽然就变爆笑了，是不是？还要带鸡腿回来看老师哦。好，朱梅呢？她说人生有太多的毕业典礼，有欢乐，有悲伤哦。今天也是师兄的告别式，也是人生的毕业典礼，画下了句点呢。那他是疼我们的长辈，所以今天有复杂的心情，希望师兄一路好走。另外呢，蔡玲说呢，在毕业典礼这个时刻，想要听到的是萧煌奇的《逆风飞翔》，送给毕业生。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6: 再加送4包，
5: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 ，Christine 呢？她说啊，想到了这个毕业生哦，就想要点这个831的《致青春》来送给这个青春的毕业生们呢、哦。啊，晴天说呢，年轻人来了啊、哦！等一下，等一下，你礼貌吗？你礼貌吗？我就问。好了，这个年轻人是不是？你是年轻人的代表啊、哦？他说呢，想要听到831的最后的831 and 老教室啊、哦。好，还是把这首831的《致青春》送给你。另外看到了 Angela Lu 呢，他说。公主，你的广播是我上礼拜毕业之后每天和妈妈去公司的路上都会听的频道。既然这次是毕业主题，因为我也是应届毕业生哦，所以想要点一首 Izna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代表着我会记得高中好朋友对我的好，以及在高中生涯遇到的每个好老师好同学。哇哦，我们这边真的有年轻的朋友在听哦，感谢你的点歌啦。不过我们今天呢，这个点歌已经满了啊，已经这个像雨水一样溢出去了啊，已经外扩很久了、啊、好了，那下次呢，希望你也可以来继续点歌，我们就会来找机会帮你播出哦哈、啊。还有这个开 J 一样，他说呢，想要听到张震岳的《再见》，苗栗小马想要点张雨生的《勿忘我》。伊利 Joe 说想要听到张雨生的想念我，要祝福我的女儿这个礼拜毕业，毕业不是结束，而是迎向学习另外一个阶段，人生另外一个阶段，期许她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可以预祝她呢填上自己想要的学校。好，那我们来听这首张雨生的想念我。

好，看到了 OpenHit 说呢，过了20年，自己当爸妈才看清真相。当年毕业典礼痛哭流涕，根本不是舍不得同学，是发现从此得自己付饭钱的生存恐惧所导致的。而爸妈当年流下的眼泪，根本也不是舍不得，是终于把这只吞金兽移交给社会的喜极而泣。如今风水轮流转，看着自己的小孩，我已经开始期待他毕业那天换我放鞭炮庆祝了哦。然后他说呢，还是 AI 懂我，所以刚刚那段话是 AI 帮他来讲的哦。你现在是害怕自己讲真心话被我那个是不是吐槽是不是？哎，可以。可是呢，这个 AI 哦，我发现呢 ，Gemini 呢，他比较会这个分析很多事情啊、哦。我常常都请他分析了以后呢，我就把它贴到那个什么那个 ChatGPT 那边呢，请他来帮我重新复制一遍，因为下面可以按语音嘛，就可以听他的那个声音，他那个。ChatGPT 的声音比较好听，然后我最近就是太常做这个动作了，然后发现呢 ChatGPT 有点不太想要鸟我，他觉得我一直从别的 AI 复制过来请他念，他不爽了，他就最近就说他没办法复制，你知道吗？他竟然还说他没办法复制，然后我也骂他一顿说你真的还蛮懒的。哈哈，啊，就是 AI 呢，现在大家也运用蛮广泛的哈。明贵说呢，想要听到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Rich Lee 也是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当年是红透半边天，来送给毕业生。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嗯，又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0: 什么？这么方便？
1: 嗯，安尼，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兑奖，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像个发财那一种声哈，
4: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5: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4: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3: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4: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6: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7: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8: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好，时间是10:21，继续回到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这个明轩说呢，想要听到今年夏天或风筝或还是要说再见，是水蜜桃姐姐唱的哦。另外 Cindy 呢，她说想要听到的是今年夏天，因为是高中的毕业歌曲，高中是最难忘的学生时光哦，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很想哭哦。那今年夏天呢，是由尹诗涵作曲演唱哦，江婉玲作词的这个校园民歌哦，民谣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2003年的时候国光高中的毕业歌，因为相当真挚的一个这个感觉哦，所以呢也是在网络上爆红，算是呢现在在各校园的毕业季也会听到的一首作品。我们来送上这首今年夏天，尹诗

好，听到的是尹诗涵所唱的《今年夏天》，也是很多这个毕业生呢、当年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会听到的歌曲。徐令月呢，他说想要听到的是《风筝》，虽然在毕业多年之后呢才出现的歌哦。那淑满也是说呢，也曾经在这个儿子的毕业典礼有听到播放《风筝》这首歌曲。雨儿说呢，第一时间想到就是2012年高中原创毕业歌《风筝》，觉得相当好听哦，感觉很励志，也很感动，是很棒的一首歌。王小珍说呢，我家两位女儿今年都毕业了，一个高中一个国小，大女儿毕业歌曲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小女儿的则是2012年高中原创歌曲《风筝》哦。对对，这首歌真的是这个校园毕业神曲哦。当时是由15所高中53位应届毕业生呢在2012年的时候共同创作大合唱的作品哦，也算是开启了后来呢就是由这个高中生共同创作原创毕业歌的一个那种情形。好，我们来听这首《风》。

哇，听到这首歌曲呢，好像顿时就年轻了数十岁哦，回到这个高中时期哦。因为 Fiona 呢，在高中时期哦，事实上也有参加过学校的那种这个创作比赛，那时候也写了不少歌曲哦。不过现在都有点忘掉了啦哈。好，时间是来到了10: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美伊冲突持续的升高，美军连续第二晚呢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锁定防空系统、雷达还有无人机指挥中心等设施。美方强调此举是为了向德黑兰来施压，逼迫重返谈判桌，但也让呢中东的局势更加紧绷。另一方面呢，伊朗则传出了宣布封锁荷莫兹海峡，警告任何试图通行的船只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国五月份通膨 CPI 数据不理想，加上了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股周三是急挫，道琼工业指数呢狂泻近千点，失守50,000点整数大关。此外呢，随着华尔街纷纷压住联准会将升息，金价一跌到年内最低点，每盎司跌穿$4,100，白银还有比特币也同步的下跌。中央社的消息，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呢在台湾西海岸实弹射击验证，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两岸射击火箭弹，模拟对北部地区的敌军高效益目标实施跨区火力支援。6辆海马式发射车是以 TOT 同时弹着方式来进行射击，发射时间呢略有差异，但多发弹药在同一时间落在目标区，展现了快速部署、精准打击还有跨区增援的优势。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指出哦，美国总统川普对中的政策呢急转弯，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态度转暖，引发台湾、印度还有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焦虑，急忙调整自身的策略。尤其川习会达成的正式致共识似乎源自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去年一句鲜少被注意的战略稳定，北京抓住了讯号，顺势升级为新合作框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虽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口号乍听非常的生硬而且模糊，但这类呢外交用语就是重要指标，不仅是向美中，更向其他的强权释出了讯号，美中正在寻求合作还有限制敌意，尤其是在台湾问题还有贸易方面。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美东时间9号抵达华府，10号展开华府的行程，除了上午安排拜访国会议员，下午拜访行政部门，预料将有机会拜访位在白宫艾森豪大楼的国安会。郑丽文在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台湾绝不能沦为大国在谈判桌上交易的棋子，他呼吁两岸恢复对话，以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并且强调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会放弃自身的吓阻能力。另外三立新闻网报道，9号郑丽文有晒出他站在美国总统徽章前的照片，当时就有媒体喊出郑丽文获得美方破格接待，然而事实上呢，郑丽文当天只是去波士顿的甘乃迪图书馆参观，并非媒体所报道的情况。

好，这首歌曲呢是雷克斯隆，他说想要听到蔡佩萱所演唱的《青春有你》，他说很喜欢这首歌曲哦，而且最近看了很多毕业的照片，那这首歌曲呢搭配那个照片哦，就是那种开心阳光呢，有感染力的感觉哦。好，梦梦说呢，听歌帮盖大楼，明天儿子要毕业了，听到今天的歌真的起了鸡皮疙瘩哦，感觉孩子在长大，非常的感动。他说自己是太感性的妈妈哦，应该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为人父母，最近也有很多都孩子都毕业了嘛，都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哦，我想应该也是很开心孩子成长了，然后迈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又回顾自己一路养育的点点滴滴，还有跟孩子的情感哦，可能就会这样子而感动。那敏佳呢，他说第一次来留言点歌，想要听到幼稚园的毕业歌，幼稚园的毕业歌，红蜻蜓小虎队的，想到儿子幼稚园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遇到了疫情哦，是线上的毕业典礼，看到很多小人头都在线上哦，儿子那时候还很懵懂，完全没感觉哦。然后他说今天播的歌真的都很催泪感动，哎，对对对，那个因为那个我们今天点歌哈、哦，已经这个都已经满了哈、哦，所以呢今天可能没办法帮你播出了，所以在空中帮你传达一下。下次如果说想要点歌的话，尽量可以在礼拜三的下午2:30之前来留言的话，基本上如果有歌的话，都可以排的比较容易排得到。好，阿姆罗说呢，想要听到的是生物鼓掌的 Yell， 这首歌呢传达了就算分道扬镳哦，也要带着勇气梦想迎接未来哦，非常坚定的信念。好，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 Yell。

0: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2: 谢谢。
3: 安之谢。
4: 感谢。
5: 感谢。
6: Gracias。
7: 感恩。
8: 感谢。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1: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11: 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1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1: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13: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4: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相当唯美有意境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Kevin Chen 呢，他说想要听到中国大陆的歌手周深的大鱼哦。他说呢他很唯美的歌声加上歌词里面呢传达了守护不舍还有放手期待有一天再重逢哦，所以呢是非常有意境很唯美的一首作品。那周深呢他的音域非常的广哦，又很独特又很空灵，算是呢这个很有名的男儿声女儿声哦。这个是外籍人士华语文能力测验的题目之一啊，没有啦，开玩笑的。所以说中文真的也是非常的浩瀚哦，男儿声女儿声啊，听起来有点像，但是有不同的意思。大家 一般来讲中文大家都懂这个意思啊。好，耿杰呢他说想要听到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是小女儿毕业典礼的毕业歌曲哦。另外文琪呢他说上个礼拜呢儿子也毕业了啊，他们学校是播放了清风的起风了这首歌，代表风起了送走大家哦，迈入更好的另外一个人生阶段，一路顺风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清风所演唱的《起风了》。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6: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7: 不，
8: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6: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7: 不，
6: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9: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0: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1: 我们回来咯，
12: 快来吃山竹。
1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4: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5: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5。

首歌真的也很适合毕业季来听哦。是宇珍呢，他说毕业歌其实想到蛮多的，蛮常听到的就是品冠的《最想念的季节》，还有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好，那今天就来播这首，播了这首《青春纪念册》哦。而且呢，一到青春纪念册，就让人家想起这个毕业纪念册。现在的学生还会写毕业纪念册吗？我有点小怀疑哦。不知道有没有，还是国小还是会写还是怎么样啊？这个现在学生是不是还是会写毕业纪念册呢？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淑静呢贴了一个梗图哦，他说这个世界颠倒了，买冰箱是为了食物新鲜，但有了冰箱之后吃的都是剩菜哦。买手机是为了方便沟通，有了手机之后大家低头谁也不理谁哦。亮黄灯是为了减速慢行，现在看到黄灯根本就加速通过。养孩子是为了防老，结果孩子大了反而是在啃老。网购是为了省钱，却越花越多。满街都是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还有生不如死的中年人哦，写得相当的这个真实啊。吴权呢，他有推荐一首呢，就是毕业歌2026，是沈玉琳和八大雄的作品哦。这首歌我还没有听过，应该是蛮精彩的哦。出面呢，他说想要听到是杨培安的《我相信》，怀念那年呢很红的《新兵日记》电视剧，也怀念那位呢熟悉印象深刻的演员杨海生哦。我们来送上这首杨培安的《我相信》。我相信

好，听到的是初妹想要听到的歌曲哦，杨培安的《我相信》也是相当的励志哦，送给毕业生同学们呢，这个对于未来要有期望啊，相信自己的能力。那这个冯秀呢，他说哦，说到了毕业歌，不得不提到《青青校树》《拔蜡莲雾》。喂，等一下，你今天九点有在吗？你九点有在吗？我们已经感动一波嘞，哈，我们那个《拔蜡莲雾》什么安强什么大肠。我们那个什么翁来，我们都已经唱了一次了嘞。你有在吗？你有在吗？你那个地方还可以买得到台积电吗？就是便宜的台积电啊、哦。詹先令呢，他说说到毕业纪念册，我国中的毕业纪念册还放在老家。Oh my god， 勿忘我嘞！哎，以前还会在那个什么书包上用那个什么立可白啊，还是什么签字笔啊，在那边写勿忘我哦。啊，还有什么缘呢、啊？晴天说呢，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祝福。以前毕业典礼都是播离歌啊，青青校树哦。娟娟说呢，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祝福，是国中毕业典礼的一首歌哦。当时呢，虽然对校长来宾的致辞太长，觉得太拖戏啊杂哈、哦，但当毕业歌响起的时候呢，还是有万般不舍，还有心酸酸的感觉。慧敏说呢，记得国中毕业时，我们班选的毕业歌就是张学友的祝福，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唱完之后呢，还不舍得抱在一起哭了，现在听这首歌还是好有感觉哦。郑小美说呢，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祝福，希望能够给新兴学子们满满的祝福哦，勇敢的迈开脚步，不要怕，那成功就在不远的地方。张小琪也是听想要听张学友的祝福，他说当年国小毕业，学校就是播放这首祝福，毕业生都是一起唱，大家也哭哈、哦，好不舍得离开哦。还有致辞的主持人讲的也相当的哽咽，非常想念国小的毕业典礼。舒满也说呢，我们国中时播放的就是张学友的祝福，一听就立马掉泪。

0: 为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6: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5: 嘿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6: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5: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6: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7: 记住寻稻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8: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7: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22啊、哦。那我们今天呢点播的主题就是关于毕业歌相关的、哦。那今天这些毕业歌呢，一路听下来，我也从这个幼稚园毕业，一直到大学毕业了、哦，好像参加了好多个毕业典礼的感觉哦。好，世宗说呢，想要听到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明德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雅竹也是想听到这首歌。他说这首歌非常应景哦，希望大家在毕业后都有很好的发展。Ryan John 他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但是有一直在听哦，刚刚听了很多有关毕业相关的歌曲哦，突然也想起了国小国中高中哦，当时的回忆，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还有家庭哦，祝福所有的好朋友都事事顺心，也希望每天都可以听到娜娜的魔力笑声哦，让大家都开心一整天，所以他也要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

好，有看到素玉说呢，刚刚在想说怎么会没有张学友的祝福哦，觉得说那首歌应该就是很适合毕业典礼啊。然后他说后来有听到了啊。秋曼说呢，有听到杨培安的《我相信了》，怀念那年的新兵日记，也怀念英年早逝的杨海生，就是傅子淳所演的哦。对对对，最近也有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没有看新兵日记哦。哦，所以是他所演的哦，那他也是这个英年早逝啊哦。那明南呢，他说刚刚有听到那个台积电，我只买得起这个旺仔鸡台积电。博瑜说呢，想要听到的是这个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哦，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郭靖的歌曲。那待会呢，联合轻松报之后呢，还会有一首外扩的点歌哦，我们来听这首《往未来飞的客机》。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给你联合轻松报。失智症呢，已经成为高龄社会最受到关注的健康议题之一。很多人为了要保护大脑的健康就会补充一些鱼油啊、银杏等等的保健食品。那专家提醒呢，真正影响脑部老化的关键事实上也是藏在每天呢最频繁的餐桌的习惯里面。那这个董事基金会的食品营养中心的许慧玉他就指出人体大脑呢，从50岁之后呢就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60岁以上呢，平均每年的脑容量大约会减少0.5%，可能就会逐渐影响到你的记忆力啊、专注力，还有反应速度以及判断能力等等。近年研究就发现，除了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还有心智饮食等等健康饮食的模式之外，怎么吃或者是否有动手来做饭呢，事实上跟大脑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许慧玉就表示呢，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护脑习惯就是细嚼慢咽。研究显示呢，咀嚼不只是帮助消化而已，它更能刺激你的脑部血流，活化掌管记忆还有决策功能的这个海马回以及前额叶皮质有助于维持呢专注力、记忆力还有执行功能。对高龄者而言呢，良好的咀嚼能力被认为是延缓认知退化是有相关联的。2025年发表在 Nature 的一个研究发现呢，大脑当中的脑脊髓液除了呢是负责保护神经系统，还肩负清除 beta 类淀粉蛋白等等代谢废物的重要任务，而这些物质呢正是阿兹海默症的重要病理的特征。研究团队就发现呢，咀嚼和说话时口腔和上颚周围的一个运动，可能就像帮浦一样促进脑脊髓液来循环，协助呢来排除那个脑部的废物那像是呢吃太快可能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风险。许慧玉就说呢，大脑接收到饱足讯号呢通常是需要15到20分钟，如果说呢这个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吃了太多的热量，增加肥胖，还有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的一个风险。而这些疾病呢都被证实是跟失智症密切相关的。那许慧玉也建议每口食物呢至少来咀嚼20到30次，适度的放下餐具来减缓你的进食速度，而且呢不要边看手机边吃饭让用餐可以回归比较专注的状态。除了细嚼慢咽呢，第二个护脑的秘诀呢就是可以偶尔下厨一下。董事基金会呢引述今年日本大型的追踪研究就指出，研究人员追踪了超过10000名65岁以上的长者，长达6年后就发现每周至少亲自来准备一餐的人呢，他失智风险较比较少下厨的人降低大约30%。如果原本呢烹饪技巧又比较差的长者愿意自己来动手做菜的话呢，失智风险甚至于可以下降70%哦。那研究分析呢，其实下厨也是一种全方位的大脑训练，从这个规划一下菜单呢，我今天要煮什么菜然后需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呢去购买的是哪些清单，然后又去采买，然后自己要这个切、要洗、要备料，到掌握火候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运用你的大脑的记忆力、注意力还有判断力以及执行功能。所以呢，当这个下厨一趟呢，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的网络。那许慧玉也表示呢，下厨带来的好处呢，不只是认知训练，经常准备自己餐点的人呢，通常会比较摄取比较多的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比较少依赖高油、高糖、高盐的超加工的食品。烹饪过程当中呢，结合了眼睛的视觉的刺激，还有就闻到那个香味嗅觉的刺激，以及要品尝味道的味觉还有触觉等等多重感官的刺激，都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的活性。所以呢，不妨就是为自己来准备这个一个礼拜准备几餐动动手也是非常好的。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来到我们今天外扩的最后一首的点播歌曲啊，是这个茂峰说想要听到胡夏的那些年，因为这首歌的前奏音乐一下呢，就让人家感动的想掉泪，可能是歌曲太好听，或者是电影当中传达那个学生生活片段就浮现脑海哦，也或者是我哭点太低。慧君呢则是说也是想要听到胡夏的那些年，只要这个钢琴声一出来，就让人家联想到充满汗水欢笑的校园时光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这个点播歌曲就来送上大家都很喜欢的胡夏的那些年。

哇，我又年轻好多岁了啊！非常谢谢大家的点歌，让我们的节目听起来呢，真的是听觉还有这个感受呢，都是满满的。明德呢说，有听到自己播点播的歌曲哦，还有那个 G Jones 他还说张学友的《吻别》也蛮适合的，是吗？是每个毕业生还要彼此阿哥金吉的吗？世宗说呢，感谢有听到我这个点播的歌曲哦。今天放假从9点听到现在，没有受到工作的干扰哦，所以呢可以很专心的听歌，所以今天播的歌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祝福。志龙呢则是说想要听到梁静茹唱的《给未来的自己》哦，也是很适合给毕业生来听哦。

而且江蕙的歌曲真的就是很好听哦，这是江蕙所演唱的《点未到的烦恼》哈。好，时间是11:46，来送上一首新歌哦，是谷谷吕思伟呢，他推出了新专辑《维他命 G》哦。那这首歌是谷谷和好朋友呢萧秉志来共同填词哦。那歌名叫做《透明伞》，透明伞呢虽然看起来没有很华丽，但是呢下雨的时候还是很需要它来挡风遮雨的。那就是在讲那种很可靠、很温柔的陪伴。我们来听这首《透明伞》。

0: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3: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2: 刚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3: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咯。
2: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可以吗？
3: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2: 那是安尼，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3: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2: 安尼，我嘛要进来下载。哈
3: 哈哈！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2: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4: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六。

好，这个是曾经入围过美国偶像第五季决赛的美国摇滚乐团哦，道奇乐团的歌曲 It's Not Over。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 SHE 的歌曲花又开好了，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再一起来打勾勾。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哦、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11号、哦、是礼拜四中午的12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四、哦、会有一组特别来宾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吃午餐，他们就在最近呢发行最新单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的这一组超人气男团 Vera、哦、待会的团体当中的四位成员，包含了 Nelson 啊、蔡正、学文跟孟维呢，就会来到节目里头跟大家聊聊这首新歌，还有他们接下来呢6月14号在台北要举办的握手会，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要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了。那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送上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6月11号双子座，同时也是日本的歌手兼演员哦，今天是新垣结衣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新垣结衣的花水木，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现在 A to Z 的一开始，彼得这边呢要来推荐跟介绍的英文字母 V 开头的同理组合呢，要来欢迎到的就是90年代哦，这个英式摇滚的天团 The Verve 神韵乐团。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he Verve 神韵乐团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Slide Away。 The Verve 他们是在1989年的时候正式的成立，以主唱 Richard 为创作的中心。1993年他们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那张专辑高水准的演出呢也让乐评给予了4颗星的超高的评价，在当时呢跟同期出道的 Sweet 鸡皮乐团一起被英国的音乐界视为是明日之星，寄予高度的厚望。不过呢，虽然 The Verve 他们台面上的音乐表现非常的棒，但私底下呢由于主唱的个性啊是特立独行，乐团在台面下的大小事不断，乐团的团员呢也是冲突不少。那后来呢解散重组了好几次，一直到了1999年 The Verve 的主唱Richard 才真正单飞发行他个人的专辑作品。那继续来听到的是 The Verve 神乐团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This is Music。

神乐团这首单曲叫做 This is Music。 那么 The Verve 在1999年宣告解散之后呢，主唱后来单飞发行的个人专辑成绩也是非常的理想啊。那在乐团解散的相隔了十几年，时间来到了2007、哦、The Verve 宣布要再度的复出，当时呢让很多的乐迷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哦、而且他们在2008年也发行了当时暌违十年的新专辑，取名叫做 Ford。 结果呢在一上市之后也造成了乐迷的抢购，专辑在一推出直接登上了英国专辑排行榜的冠军。只可惜真的是好景不长哦，The Verve 在复出了一年之后呢，又因为团员不合的问题再度的解散，当时呢让喜欢他们的乐迷朋友又再度心碎了一次。那继续呢要来听到的就是他们在2008年 Fourth 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is Not。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3: 好，这是西洋音乐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的英文怎么 W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英国的双人电音团哦，叫做 Way Out West， 台湾的翻译叫西线冒险合唱团。

来自于 Way Out West， 他们在2004年发表了这首单曲 Anything But You。 Way Out West 呢，他们在90年代的初期就活跃在英国各地的舞厅，一直到了1997年他们才发行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那张专辑呢，后来产生了四首的热门单曲而且在2004年他们所发行的 Don't Look Now 张专辑之后呢，他们也走向国际，歌曲广泛的出现在戏剧跟游戏当中，也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了国际知名的电音团体组合。那么再来要安排到的呢，就是他们收录在 Don't Look Now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Don't Forget Me。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伊底下讲啦，伊上爱做的都是底下厝的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都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7: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今天早上彼得在开车上班的时候呢，车内的温度是显示23度、哦、哇，也难怪呢，早上出门觉得有一点点凉凉的，在送小朋友出门的时候也让他们披了一件外套、哦、没有想到六月中都还要再穿上外套去上学。那气象专家那边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雨呢还会再下个3到5天左右、哦、预计天气要变得稳定的夏日的天气形态可能要等到端午节之后，所以邀请大家呢好好的把握、哦、这几天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形态，因为接下来预计在端午节之后天气又要变得非常非常炎热的那种夏季的气候了哦。好的，在陈绮贞的这首微凉的你之后呢，我们持续要来送上的是卢广仲，这首歌叫做快移啊。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昨天的怀旧复古风呢，听到一些经典的 K-pop 啊，听到一些一代团、二代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希望可以听到 A-Pink 的歌，今天也可以算是补给大家了。这首单曲叫做 Mr. Chu， 以及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XO 的咆哮。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 ，Vera 就会带着他们的最新单曲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啦，我是 DJ 彼得。那彼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一组特别来宾呢，最近有新单曲发行，好，6月14号呢又举办一场握手会，要来跟粉丝们见面哦。欢迎 Vera。
7: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8: 我是 Vera 的 Nelson。
7: 我是 Vera 蔡正。
9: 我是 Vera 学文。
10: 我是 Vera 孟维。
6: 是耶、恭喜你们发行的最新单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目前呢已经正式的上线，正式的发行。今天有四位团员来到节目当中，有一个人没来，
11: 对，兰弟
6: 没有来。
11: 对，
6: 其实你们已经是第三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9: 对、
6: 学文来第三次了，对不对？
9: 第三次、
6: 这个只有学文来三次，其他应该是来1到2次这样子。
9: 对，
6: 芭比退团了。
9: 对，
6: 为什么？
9: 因为个人因素。
7: 对，
6: 所以这一次呢，等于是之前6个人的团体组合，在这次的单曲当中呢，你们也以5个人的姿态来发行的单曲。
9: 对，
6: 这个因为自己的关系要来退团。有看新闻，有看到说学文最近是退伍，对不对？
9: 对。
6: 哦，好多你的新闻、这个曝光率之高，对不对？很多的新闻稿当中都看到学文这个名字，
9: 我也是吓到。
6: 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退伍有很多事情可以来跟大家聊的。好像这次跟同袍跟长官的关系还不错，
9: 真的很好。我在里面过了非常幸福的4个月，而且我原本以为当兵是对我来说是会是很恐怖啊，
6: 很艰辛，
9: 对，很艰辛。但结果虽然好，也有艰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就被我跟同袍之间的互相的支持、辅助、扶持，然后就撑过去。反正那些对我来说就不会是很记忆深刻的，反正是我们一起可能见过彼此最狼狈的样子。然后最就会觉得，哎呀，你现在长这样，然后蛮好笑的，然后就成为我们很深刻的回忆。
6: 当然训练的过程它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9: 对，当然，
6: 但因为有好朋友、然后长官呢对你也蛮照顾的，
9: 对，
6: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4个月虽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9: 对，
6: 但其实算是度过一个蛮开心的当兵的过程。
9: 真的，
6: 他们有一开始知道你是明星艺人吗？
9: 不知道。所以
6: 真的，
9: 所以我一开始进去其实是很放松的，我就觉得、
6: 没有人认识我，
9: 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就可以做很、我想做的任何事情，算就是当然不是说什么事情，但、
6: 都可以做，
9: 就是可以比较没有那么有偶包，或者是就放松的做自己的状态。然后是我们那个一开始大家进去都会问说，哎、你之前做什么啊？就来一个身家调查，然后我就这样，歌手。然后
6: 他眼睛突然瞪大，
9: 对，然后我就想，歌手、
6: 你有发过片？
9: 对，然后我就说，对，我发2张。他说，那你唱歌看看啊。我说好啊，那我可以唱，然后我就唱了。然后他们就说，哎、真的蛮好听的。然后后面我们就开始大家就会玩在一起，然后我们知道有空，我们就聚在一起唱歌。
6: 是。那大家在退伍之后呢，也会更加关注 Vera 的相关的团体行程。
9: 对，
6: 刚聊到的是学文，恭喜你退伍啦，
9: 谢谢哥。
6: 现在有去当兵的，我们就要 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哎，不过你们这次发行这个单曲是第一次以五个人的姿态，
9: 对，
6: 那个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0: 像这一次
6: 来讲话的是那个孟维，
10: 因为像这一次这首歌曲真的比较难唱一点，然后要很投入在这个
11: 情绪
10: 里面，然后因为我的声音可能会比较略显可爱一点，然后
6: 略显可爱吗？
10: 就是比较可爱的声音，然后我唱一唱就说，老师我好像在装可爱，好像怪怪的，老师就说有一点，然后他就说你再更投入一点，可是我就很容易跳出去那个，然后我就会唱一唱，然后就会让自己很融入，然后我就突然翻白眼这样，对，就
6: 太融入会翻白眼，
10: 对对对对，就感觉很像是什么很恐怖的一个人，
11: 像李佳，
10: 对对对对对，
6: 哦。是哈，所以呢，这首单曲节奏上面非常的快哈，而且呢，窒息，对不对？节奏啊、态度啊，或者是舞蹈的部分都非常非常的难，好像你们有人练舞练到崩溃，对不对？
9: 啊，其实都蛮崩溃的，
11: 对，
9: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蛮崩溃的。
11: 我的话，我是在舞蹈
6: 来讲话的是 Nelson 嘛？
11: Nelson， 我对舞蹈就是可能会崩溃一点，对，然后加上是我们第一次跳节拍。这么快，然后细节很多，然后动作也很碎片的一支舞蹈啦，所以我觉得蛮崩溃的，在练习的时候，然后尤其是要记舞这件事情，其实蛮难的，
6: 是，大家呢可以等待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孟维有练舞练到受伤是不是？
10: 对，就是前天的时候。我还就是去敲鼓，因为我就
6: 敲鼓啊，
10: 对，因为我就跳一跳，发现我的手伸不直
6: 哈，然后就是因为跳舞的关系，
10: 对，应该是，然后就跟 Nelson 说，我发现我动作没有办法拉直我的手臂，然后我就去给人家就是敲鼓，
6: 拉直会痛是不是？
10: 对，就是很卡，然后师傅就说，我的左肩有受过很严重的伤，然后我说完全不知道，他说你左肩是50岁的肩膀，
6: 哈，50肩，
10: 然后我就想说那么严重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就是都一直在跳舞，而且也跳了3年，那也不止哦，就好，就是跳那么久了才发现，原来我有受这么严重的伤，
6: 可能平常有一点点不舒服，但不知道这么严重，
10: 对对对，以为只是就是超过度，
6: 就是可能会酸痛之类的，
10: 对对对对，就好严。严重
11: 哦、那你昨但结束就是调整之后，昨天他我们有练舞，
10: 对，
11: 然后他到那个趴的时候，他突然说：“我的手很直，
10: 我手他打直，我吓到
6: 是，
10: 对，
6: 所以哪一家师傅这么厉害？重点是这个，
10: 有师傅在练舞，
6: 对呀、啊，那个通常要弄也不是一两次可以好吧？
10: 对对
6: 对，对哈、哦，那个通常肩膀的一些伤势可能也是。”可能也是要一个月，甚至长期的要去做恢复复健啊，
10: 对
6: 哈，所以这个短时间之内收到神效，
10: 对哦，
6: 这个我们待会私底下聊，来问一下是哪一家的师傅这么样的厉害啊、哦？我们现在呢，节目的一开始第一个阶段呢，目前呢这首歌曲数位平台上面呢已经听得到这首新歌，叫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来听一下 Vera 的新歌。

0: 苦恼，真苦恼啊！
1: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0: 刚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喽。
0: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会使吗？
1: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0: 那是安尼，无论是伫中原，也是出国，拢会使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1: ？Of course， 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0: 安尼，我嘛要记来下载。哈
1: 哈哈！哎，稍等一下，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0: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2: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节目现场再度欢迎 Vera。
1: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0: 怎么了？有一点点
2: 想说，他再重新介绍。
0: 对，两个Nelson，
3: 我是 Vera 的 Nelson。
2: 我是 Vera 蔡正，
4: 我是 Vera 学文，
5: 我是孟维，
0: 是他们的最新单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目前数位音乐平台呢都已经可以听得到、哦、这首新歌、嗯、那如果要看到这首歌曲的 MV 呢，就要等到6月12号、哦、那 MV 当然你们已经拍摄完成，
4: 对，
0: 现在后制当中，
4: 对，
0: 有没有一些可以揭露的资讯，或者是你们在拍摄 MV 当中有一些有趣辛苦的地方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先知道的，有没有？
4: 可以，学文说，
5: 对，学文说，
4: 我们这次呢，我们不是我们 MV 的主角。

0: 台，也在北高两地举办过自己的专场。哎，有没有接下来的一个目标，还想要更精进、更大的舞台？比如说小巨蛋，比如说跨年想要唱台北市的，比如想要唱那个红白歌唱哦，那个除夕的那个特别节目，会不会有一个目标摆在那边？我们想要挑战更大的舞台。
1: 好，我们蛮想要去泰国玩一下的。
2: 哎，是
0: 讲的不是旅游的计划，
1: 去可以去泰国玩，也可以去泰国演出
3: 音乐节。
1: 对，
0: 为什么特别是泰国？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风格其实也蛮
3: 国际的，对，感觉可能外国人会很喜欢我们这样子这么展现自己的一个风格的团体，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喜欢我们。对，
0: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被受邀到泰国，也许是某个音乐会啊，
3: 对对对，
0: 去做一个演出，然后也更认识一些不同国家的粉丝。
1: 对，
0: 大家的一致的目标都是泰国吗？会不会有人觉得是马来西亚之类的？
4: 我觉得虽然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觉得泰国也不错，因为我蛮爱泰国的。然后
3: 你也爱吃，
4: 对，我也爱泰国的食物，所以去那边玩，去不是去那边玩，
0: 讲出心声了，不小心讲出来。
4: 去那边演出，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吃，
0: 泰国的美食，
4: 对，
0: 对不对？
4: 对。
0: 学文有去过泰国吗？
2: 没有，
0: 没有。所以呢，个人对于泰国这个地方会有一种向往在那边吗？
2: 有，我觉得感觉应该会很好，因为他们去很多。
0: 哦，他们去很多次，
2: 他们去很多次，然后都会跟我分享，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0: 可以耶，
2: 可以去。
0: 孟伟有去过吗？
3: 有去过蛮多次，
4: 他是最爱的，他是最爱的。
3: 对，因为我也很爱那边的美食，以外，我也很爱去那边购物。对。所以我
0: 东西很好买又好吃，
3: 对，就是
0: 又便宜，
3: 对，然后衣服又很好看，对，
0: 是，所以呢，泰国其实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旅游。当然，他们去的重点绝对不是为了旅游，是为了去表演，
3: 不是要演出，
0: 旅游是附加的，
3: 没错。
0: 那这个大家呢，就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在泰国看到 Vera 的正式演出了，好不好？那当然呢，成军这么久，目前在唱跳团体的部分呢，每个人可以算是站稳了自己的脚步，那各自有没有想要努力的目标？比如说演戏啊 ，Nelson 想要演戏，
4: 对，我
0: 是不是
4: 对，蛮希望可以多尝试各种角色的。
0: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挑战哪一种角色？因为可能有的人会想要挑战哪一种跟自己个性截然不同的角色。你看起来就是好人的样子嘛。
4: 对，
0: 会不会想要挑战个杀人魔？
4: 当然好，我是不局限任何角色啦，任何角色过来我都会愿意挑战。对，但有一种形式是我蛮想挑战的，就是舞台剧。
0: 特别音乐剧吗？或者是舞台剧？
4: 音乐
0: 要不要唱歌都好，
4: 对，就是现场跟大家可以面对面那种。对，因为现场就像演唱会跟听音源是不一样的，就像看戏是看荧幕的，跟看现场的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你喜欢哪种现场互动的感觉？
4: 对，
0: 如果能演出精彩，现场的观众会给予你掌声。
4: 对，对，我是蛮想挑战看看的。
0: 你本身也是喜欢看舞台剧的人
4: 哦？蛮喜欢的
0: 哦。
4: 对，像我最近我开始聊起来
0: 开始聊起来了，看的哪一部戏？对不对？
4: 看的就是那个嫌疑犯 X， 对，蛮好看的，推荐大家去看。
0: 这是舞台剧吗？
4: 对，舞台剧
0: 哦，
4: 不是音乐剧
0: 哦。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想要挑战演戏的部分，
4: 对，
0: 目前还没有实现过，只在 MV 当中是不是？
3: 没有，
2: 有，他有
4: 演戏，只有那个连续剧嘛，我们六个啊，然后还有对立而已，就是都是荧幕上的。对，我想挑战的是现场的。
0: 想要挑战舞台剧的部分。今天 Nelson 呢特别提到的是那种舞台剧，现场呢可以跟观众们直接做互动的那种互动式的剧场，可以来期待一下。蔡正有自己想要的目标吗？除了唱跳团员之外，
1: 可能可以多参加一点，因为我很喜欢实境节目，因为我之前我跟孟伟有去
3: 营业中，
1: 对，所以想说很喜欢那种
0: 很自然的感觉，
1: 对对，因为我就很喜欢那种就做自己，然后做一起完成一件事，
0: 也不用塞什么效果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因为本身自己就是个效果
3: 了，
1: 对，然后也会想要也一样会想要挑战那种舞台剧，音乐剧先没关系，先舞台剧就好，
0: 不用唱的那一种，
1: 对，不用唱，就是纯演，
0: 纯演，
1: 演那种搞笑的，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这样，
0: 跟 Nelson 一样，对舞台剧的演员有一点点小小的梦想在那
1: 边。对，这样的。
0: 好，那学文有吗？
2: 目标，今年的目标吗？
0: 就是等于是你除了一个唱跳歌手的身份之外，别的领域

0: 像刚前两位讲的是演戏、哦、对不对？你有想要演戏的那个念头吗？还是觉得哎呦不要，我觉得演戏我没有办法。那也许是当导演，也许是写书，导演、哦、你文笔可能比较厉害，
1: 也许是做创作，
0: 也许是创作、嗯、也许是写歌，
2: 哦，
3: 也许是个人歌手，
0: 不一样领域，哎，也许是单飞，哎，
2: 也许是打工换宿，
0: 打工换宿、哦，
2: 打工换宿是真的蛮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到哪个国家？
2: 没有，我觉得可以先
4: 绿岛，
0: 绿岛，
2: 因为就想说，如果有工作要急扣我回来，我就可以立马从岛上回来。哦，但打工换宿真的是我从。我其实一直在
4: 从出道前就在想，
2: 我一直在烦经纪人，我连就是
0: 打工换宿哦，
2: 对
0: 哦，比如说是去看他们讲的绿岛、蓝屿
2: 这种，
0: 就是你喜欢在岛上生活的那种自然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我退伍的时候还跟经纪人说，我可以再请两个月吗？我想要去绿岛打工换宿。
4: 经纪人说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我生日
0: 就有工作，我再回来就好了。
2: 对，
0: 反正现在如果没有台风的话，都回得来。
2: 对啊，嗯，但他就说不行，我们要发歌了。嗯、我就说哦，好好好，那算了，
0: 那就先发歌，
2: 对对对，就先发歌。
0: 哦、等发歌那个宣传期结束之后，
2: 我再去。哦，
0: 一个月两个月应该还可以，
2: 应该还可以啦。
0: 哦，对于那种岛上的生活，然后非常自然的那种感觉，
2: 自由，自由，而且我又很爱海，主要是我真的很爱海。哦，我希望我可以一
0: 起。所以以台湾近郊附近来讲，目前来讲大概就是绿岛跟蓝屿比较符合你心中的需求。
2: 绿岛、蓝屿、小琉球。哦，
0: 小琉球、嗯、哦，屏东那边，
2: 对对对，
0: 哦，也有可能去那边打工换宿。
2: 对，
0: 好哦。孟伟有吗？
3: 我蛮想也是想尝试戏剧方面、嗯，对，因为之前也有去客串牛神的戏，嗯，对，就是小客串，就觉得蛮好玩的，嗯，对，就也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那个
0: 戏剧上面的演出，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是哦。其实现在呢，因为各行各业哦，因为现在艺人歌手都很少只是单单的歌手，都会有好几条。这样好几条斜杠啦，就是在我们身上，可能等一下写歌啦，等一下创作啦，会乐器啦，会演戏啦，很多事情都在同步的进行着，所以现在的歌手呢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当然这一次的新的单曲发行哦，这个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发行之余，也有一个见面握手会要来跟大家见面，详细的时间地点跟进行的方式要不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2: 好，
0: 6月14号，对，
2: 我们在6月14号在统一时代百货广场会举办我们的单曲纪念握手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嗯嗯哼，然后当天是会非常热，希望大家要注意。
4: 对，而且我们会在现场就是首次
0: 演出
4: 我们
0: 这首歌，
4: 这首歌，嗯，对。
0: 好，数位单曲呢？好像有那个互动的那个握手的环节，买一张互动的时间不一样，买4张互动的时间不一样，买8张的时间互动不一样，那当然买越多你互动的时间就越长，
2: 对，
0: 就看你们对 Vera 的爱有多么的深了，嗯，好不好，哦，上来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2: 对，
0: 然后呢握握手，
2: 握握手，
0: 对不对，大家都有流手汗的经验吗？
2: 学文会，学文大流手汗。
0: 学文就你自己吗？
2: 对对对，学文会。对，
0: 你是属于手汗人，是不是？
2: 我超汗，
0: 对，真的。
2: 我不止手汗，我连就是
0: 全身都很容易流汗。
2: 流汗。嗯，
0: 那就怎么办？就只能
2: 我应该当天就会戴手套吧。
0: 戴手套的触感不一样哦，还是要没有戴手套，直接跟大家做互动的触感比较真实。
2: 当然会了，
0: 那当然就是要自己戴手套，戴手帕之类的，嗯，或者是一个对电风扇，所以让自己不要那么热。
2: 对，
0: 因为最近其实已经开始到了一个会热的天气，很热哈，哦。那这样的天气呢，对于容易流汗。汗人来讲哦，真的会特别特别的辛苦，
2: 真的，
0: 尽可能的保持身体的干燥。但你们要唱歌跳舞，我看很难了，啊。好，又是一个户外的场地，
2: 真的
0: 不是室内吧？
4: 不是，
0: 是个户外的场地了，哦，在那个台北统一时代广场，哦，那应该是个户外的场地。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喜欢 Vera 的话，那相关的活动细节呢，都可以 follow 一下他们的社群，来社群搜寻的一个关键字也跟大家说一下好吗？嗯
2: ，VRA， 嗯。
4: 搜寻 VIA 就可以在 YouTube、FB 还有 IG 都找得到我们哦。
0: 好，那也请大家呢多多支持 Vera 他们的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 Vera 的4位成员。当然，这个是现在是5个人的团体组合哦。兰蒂没有来到节目现场，也希望你们接下来的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哦。
4: 好，
0: 加油！谢谢 Vera，
4: 谢谢
2: 大家，
0: 拜。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1: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2: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3: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4: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5: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6: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7: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8: 卖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7: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9: 听广播好处多。

许福凯这次的新专辑曲名叫做 Unabin， 以陪伴小物当作概念，带有温暖感谢跟真诚陪伴的一个心意，让这张专辑呢听了多了一点点柔软的味道。我们刚听到的呢就是 Unabin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秀蹦。再来要听到的也是一首新台语歌的概念，李千娜翻唱的版本，艾琳醉了去。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2: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6: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S.H.E 收录在青春株式会社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好歌叫做记得要忘记。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5，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萧敬腾翻唱的版本矜持。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城市in 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
1: 舒服你的听觉。
3: 好了，礼拜四迎来好事好心情，下午呢我们一起好心情的空中陪伴三个小时，夏薇陪着城市舒服雷，

0: 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6月5日，六五公益节正式升格国定节日，
6: 集结台日韩工艺师交流，80个品牌特色市集，工艺半桌文化飨宴，还有超过1000个职人体验名额，让您亲手感受工艺之美。
5: 6月5号到7号以及6月19号到21号，在工艺中心邀您一起走进工艺，体验生活。
6: 详情请洽工艺中心官网或脸书。
5: 以上为工艺中心广告。
7: 我们回来喽，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1: 好，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非常非常不稳定哦。虽然呢有暂时停歇缓缓的感觉，但呢忽然呢可能也会有一阵大雨哦。因为呢台湾呢还是受到梅雨滞留锋面的一个影响哦，有可能先下南部，有可能中部，有可能再来北部，一直要到下礼拜二之后才会呢比较清楚的缓和，温度也会比较上升哦。这几天尤其下午的时候呢，可能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个阵雨啊、短暂的雷雨还有强风。那么呢低洼的地区积水的问题要稍微的注意，那出入山区呢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坍方落石的部分。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啦？
1: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3: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哎，她真的是有公主的称号啊，戴爱玲。以分手为前提，现在是聊下午的2:24，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重要消息哦，这个修法的法案跟一个措施哦，毒驾事件频传哦，都会引起一些公愤，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哦。行政院会呢有通过了刑法的修正草案，会全面的来加重毒驾的罚则哦。就未来呢，比如说毒驾的刑期会提升5年啊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呢导致重伤者的话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的话处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了。那如果在10年当中再贩毒啊，然后呢又驾车致死的话，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那总之呢，都希望大家呢，这个就是不要任何的一个上瘾哦，酒驾也绝对不行，然后呢，毒瘾也绝对不行哦。那有关于呢，像是酒驾啦或毒驾致就有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会没收车辆啊。这草案呢会再送这个立法院审议的。那另外呢，有关于哦，就是那个总统府日前有公布所谓台湾人口对策的这个新战略。在家庭支持篇的部分有多达18项的一个措施哦，那这个方方面面都希望能够，比如说呢，可以你知道现在少子，然后呢又这个老年人口化等等哦，就希望能够安心的生养，然后教育体制的一个部分呢，也是受到大家所关注的，是不是需要

调整的啊，等等，还有职场的一个部分，类似像这样子哦，有五个面向来做协助的一个策略。其中呢，在这个教育方面啊，教育部呢也要来进行法规的一个调整哦。据说呢，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开始的话，学贷的利息来减轻啊，会减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哦、而这个展延的一个宽限呢，也比较松一点点，从一年哈、啊、可以展延变成两年。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对这个男性呢，非常重要的话题哦，就是射护腺相关的。尤其是这个罹患射护腺癌的男性人数不断的攀升哦，这个隐形杀手到底有多可怕，要怎么预防呢？今天请到的是 Amy 老师来告诉我们，欢迎 Amy 老师。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真的很多男生都说面对这个沉默的杀手真的很难防备。
2: 嗯，
3: 你知道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名医他才70岁哦，还算年轻，就因为射护腺癌转移到骨癌，结果没多久就离开人世间了。所以其实我们男性朋友在观察自己的时候，其实射护腺的初期有症状我们就要注意，像是有些人开始半夜常起来尿尿的，或者是说他排尿排的常常都不太顺畅，一尿一下又停一下，尿一下又停一下，或者是尿不出来。有些人站很久嘛，
2: 对，
3: 就明明想尿，可是我站在那里就是那五秒七秒尿不出来。
2: 嗯，
3: 或者是常常去尿尿，哎，这个也是不要以为你自己水喝比较多所以常常尿尿，频尿其实也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2: 是，
3: 那严重到会怎么样？有些人尿尿会痛，然后性功能会退步，这些其实都跟这个我们的射护腺有关系。
2: 对，
3: 你知道严重一点，有些人还尿意，就是那个尿意
2: 逆流，是不是？
3: 对，然后膀胱胀到没有办法尿尿，这些那个肾脏哦，只要是感染，后果都真的很严重。
2: 对，这个出现状况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扰，而且呢，他们最担心的应该就是说，如果我去治疗的话，是不是我这男性雄风就没了？
3: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男生都抗拒去看医生去吃药，就是因为觉得你的射护腺当你解决了，可是你的男性雄风就不见了。
2: 嗯，
3: 那其实为了要对抗这个射护腺发炎造成的肿大，最好的方法还是去抑制男性荷尔蒙的分泌，但是因为这个方式就是你吃药会失去男性功能，
2: 对，
3: 所以你吃不吃就变得很为难，那就很多人会去 Google 找一些偏方，
2: 对，
3: 那很多人就会讲说可以吃那个南瓜籽油啊，但是南瓜籽油我帮大家调查过，它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做平日保养，当然是很 OK， 可是你如果真的有些症状什么，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根本改善，你就会发现越来越严重。
2: 嗯，
3: 那还有人讲说，哎，吃花粉有效，你知道花粉它就是去抑制男性的荷尔蒙的分泌，那当然它很明显的就是去打压那个男性的功能，所以你吃了就跟西药一样嘛，吃了你的男性雄风就不见了。
2: 对，
3: 所以呢，在日本这个国家，他们就有医学最新研究发现说，我们不要去打压这个男性荷尔蒙，那你可以轻松解决射护腺肿大发炎的问题。所以其实要做到这件事情，关键是去平衡荷尔蒙，不是去打压它。
2: Oh, oh, oh.
3: 那我们就找到这个是有人体临床证实说这个成分是可以平衡男性荷尔蒙的，它就是天然的菱角壳萃取物，
2: 是，
3: 而且它同时可以抗发炎，然后帮助尿道可以顺畅解尿，然后晚上夜尿的部分还可以解决，同时它又能提升男性功能。你知道很多男生到中年之后40岁开始大小便不断，然后你知道台湾真的为什么是洗肾王国，大家都想要直接吃药，直接就可以赶快快速根治，然后吃了药没有用，就一颗一颗在增加，反而造成肾脏的负担。可是你知道现在外面很多那种高端的国家，先进的国家都用高浓度的植物在萃取治疗疾病了，
2: 是，
3: 所以呢，我们康盈生技就为了要照顾广大男性朋友，独家引进了这个是来自日本的顺利社哦，它这个在日本医疗院所是改善射护腺的症状，同时可以提升男性功能的一个天然成分。嗯，那它就是在那种泌尿道诊所，就那种专门诊所啦，它是开给射护腺病人作为处方的，
2: 是，
3: 所以我们又叫它做是专业级的医疗保健品，它的成分全部都是全天然的哦。当然主配方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天然的菱角壳萃取物，有没有？它有明确人体临床证实说可以平衡男性的荷尔蒙，抑制射护腺肥大，帮助排尿顺畅，改善夜尿的问题。再来，刚刚讲到男性雄风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印度人参，所以我里头有这个成分，它也有临床证实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浓度，强化性欲跟性满意度，让男性更年轻有活力。你知道在古代啊，那些宫廷给皇子们平日在行房的时候保持这个强壮的天然成分就是它，就是印度人参。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但也是所有男生都知道，男人必备的锌
2: 啊，对
3: 对，那锌呢，它就是可以抗发炎，平衡荷尔蒙，增加睾固酮浓度。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家这一盒日本的顺利社，其实在台湾我们上市不到一年就一直在缺货，我跟你讲，吃过的人都有感觉，卖的 得很好，然后我们就一直催促那个日本商，就请他帮我们直接开发第二代升级版，
2: 是
3: 让大家吃了更有效。我们这个第二代升级版重点就是在加强男性末梢的血液可以快速循环，这个也有人体临床证实说它可以提升男性的功能，增加了这个成分叫荔枝多酚。
2: 嗯，
3: 所以它对于这个补肾壮阳有明确的功效，就很多大哥真的是补充到二代顺利射之后就觉得说诶好像比一代更有效，
2: 太棒了，
3: 他觉得更满意了，就觉得很快速很有效。尤其你知道吗，他们都觉得一致都认为男性的功能表现越来越好，不用再去就是靠那些西药了。
2: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天然的方法是最好的，因为比较安全，然后长期吃药真的对身体也是负担啦。
3: 就是啊，你知道我们有个客户，他是大企业的董事长，他事业很成功哦，就他这几年就是有肾固腺肥大跟排尿问题的困扰，他常常去跟福伦社出去玩就是常要找厕所，然后次数越来越频繁，就自己就会不好意思。
2: 哇，这很糟耶。
3: 对啊，就是全队都要等他的，然后他就开始有去询问这个问题，那刚好他有一个舍友有去开刀，他也正在犹豫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那个舍友就是开刀造成漏尿跟性功能的障碍，因为这个后遗症让他完全不敢开刀。可是你知道吃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吃了又对身体真的就是
2: 负担，
3: 对。然后他老婆很聪明，就让他补充日本顺利射，你知道现在尿尿很干净又顺畅，也不再夜尿，就一觉到天亮。他说让他最满意是什么，他说原本力不从心的这个夫妻关系现在渐入佳境了。
2: 这样子生活品质真的是进步很多了。
3: 像我们很多吃顺利社改善射护线还提升性功能找回幸福的个案太多太多。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年初啊，有一个科技业的高级主管，他大概五十几岁而已，他是吃西药，然后他就吃了几年之后发现性功能已经越来越不行了。那他也知道说吃西药副作用是这样，可是不吃，你要在这射护线的问题又很让他很困扰。可是你知道他老婆小他七八岁，这时候就很担心，非常担心老婆会跑掉，
2: 真的。
3: 所以他为了要找回那个幸福感，你知道吗？他老婆很聪明，听到我们的广播，让他老公补充这个日本顺利射，
2: 对啊，试试看嘛，
3: 尿尿也改善了，然后你知道找回年轻状态的男性功能。所以当你补充到对的成分，你知道一事成主顾，你自然而然就会越活越年轻越健康。我们很多客人都有反应啊，最明显的都是吃了日本顺利射，夜尿直接改善，一觉到天亮，
2: 这个就是已经太棒了。
3: 对，我觉得光这件事情，
2: 对，就已经很开心了，
3: 很开心了。而且你知道白天你有足够的精气神，晚上又能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我跟你讲，你这个男生哦，你吃完顺利社，你自然
2: 自信心都回来了，
3: 自信心回来了，然后也越来越年轻了。你知道，尤其现在很多工作都是久坐，或者是生活不正常一些的，这个压力大，都会有肾固腺问题。我们遇到最多都是开车的族群，因为有些人就是业务嘛，每天要开车跑客户啊，干嘛干嘛的。我们有个客人每天都要开车8个小时以上，他说肾固腺问题让他很痛苦，常常路上要找那个厕所，好不容易找到，结果站在那边7秒10秒还尿不出来，然后尿完了又觉得好像尿不干净。他说还好正在开车的时候
2: 刚好听到我们广播，对不对？
3: 对，然后他就说他就想试看看，哎，一试就遇到好产品，还好他有给自己机会，他现在尿尿完全改善，还跟我讲说以前跟太太分房睡，现在天天抱在一起睡，
2: 感情直接升温，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肾固腺肿大人数真的一直攀升哦，大家真的也不想遇到这样的状况，而且如果说发展成癌症的话呢，更是这个不愿意碰到的啦。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呢？
3: 其实要免于肾固腺症状困扰，我们其实平日就要有保养的观念，
2: 对，试试看嘛，对不对？
3: 对，试试看。那当然如果有症状的话，那就一定要来赶快吃了。
2: 嗯，
3: 因为日本顺利射是唯一可以先治疗再保养的功效，同时治标又治本，改善你的症状之后再长期的保养，然后真正恢复正常的功能。那我们顺利射因为在二代加强版有特别添加了荔枝多酚，就是针对男性的末梢部位血液做加强，所以这几个月吃过二代的大哥们都给我们很热烈的回馈，所以今天特别来放优惠了。
2: 好，
3: 只要订购我们的顺利社套组，我们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给30天哦，给1个月份，直接给这一组 哦。我们希望让辛苦的男性朋友们，
2: 不要让他们太强，好不好？什么都补充到了，
3: 对，都是一条活龙。
2: 是。
3: 那今天节目我们再限定加码一下，给前30名。如果你没有吃过我们的二代加强版的，你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 那设立社的免付费专线是0800-089-595 0800-089-595。
2: 好，快点拨打0800-089-595 0800-089-595。你不要只听别人的例子说哦，好羡慕哦，你自己也来试试看，对不对？才知道这样可以改善你的问题了啊、哦！好，0800-089-5950800-089-5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拜拜。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Yeah.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许多男性以为夜尿尿尿不顺是老化的过程而不在意，事实上射护腺症状已经悄悄找上门，长期服用西药带来的是性功能障碍，真的很两难。日本医学团队研发的天然保健产品顺利射，主要成分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人体临床证实帮助排尿顺畅，减少夜尿。另外配方印度人参、锌，二代顺利射还增加了荔枝多酚，医学证实可以促进男性末梢血液循环，提升睾固酮品质，让你找回活力，随心所欲的美满生活。顺利射在日本是专业泌尿科诊所所使用的，效果胜于西药。庆祝二代加强版顺利射上市，只要呢订购顺利射的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请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1: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3: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4: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的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洗手的好慢哦。
8: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9: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HO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10: 听见身体的声音，HO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甲乳蛋白04-2395-0362。
11: 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哦，整天还是要提醒你，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哦。参考的温度呢，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呢、哦，大概是23、25度，其他地区26、29度。下雨的时候还是会微凉的，披件薄外套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许多男性以为夜尿尿尿不顺是老化的过程而不在意，事实上射护腺症状已经悄悄找上门，长期服用西药带来的是性功能障碍，真的很两难。日本医学团队研发的天然保健产品顺利射，主要成分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人体临床证实帮助排尿顺畅，减少夜尿。另外配方印度人参、锌，热带顺利射还增加了荔枝多酚，医学证实可以促进男性末梢血液循环，提升睾固酮品质，让你找回活力，随心所欲的美满生活。顺利射在日本是专业泌尿科诊所所使用的，效果胜于西药。庆祝二代加强版顺利射上市，只要呢订购顺利射的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请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2: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1: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2: 要怎么报名？
1: 明年二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306。
3: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4: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3: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4: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分享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聊名人金句。这个名人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好莱坞女星，而且是性感尤物哦，她是玛丽莲梦露。现在参考了 L 读金句的编辑群，把它搜集起来哦，就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性感的，然后呢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或者呢是故意忽略吧。其实她是很给力很给女力的，性平的一个议题跟话题呢，维护女性权益的她也都是挺身而出的哦。16年的演艺生涯中呢，她留下了29部出色的作品。她的女性的一个优势哦，在那个年代可能呢因为比较大胆啊，比较呢敢去这个表露，不竟然都能够被非常欣赏她的自我风格。不过拿到现在来讲呢，其实呢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又有兼具的感觉。兼具的感觉是什么呢？性感，然后呢当然女人味当中呢还有很智慧的一面哦，因此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充满智慧又柔情女人味的一些金句，变成你的力量。好，她的感情史哦，其实呢都有一些耳闻的八卦，最知名的就是跟甘乃迪家族的绯闻哦。那也有人呢去解读到说呢，她非常的性感，那都是女神嘛，那都会觉得说应该是非常多姿多彩的。在多姿多彩之余，比如说她也很坚定的认可追寻她的自我价值，还有呢也是对爱情非常的渴望，但似乎呢因为经历过很多段的一个婚姻破碎，结果不是都那么的好，也让人家觉得呢非常非常的惋惜。好，来聊一下哦，关于情感这一面，他说什么人值得拥有最好的你？你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那你都怎么样自问自答的呢？玛丽莲梦露他说呢，如果你不能够包容我最差的那一面，那么你也不配拥有我最好的那一面。不是就是要爱最真实的你哦，但有时候呢最真实的你往往在最日常很现实的相处当中就会产生破裂。那如果你真的可以爱上甚至包容最差的那一面，而你相对的你当然也可以拥有我表现出来最值得的最好的你最喜欢的那一面。看这一句话呢，你要怎么样去虏获一个女人心呢？你自己先想哦，是帅气的，是阳光型的，是体贴型的，是酷酷的，是粉底液将军型的，还是呢真的就是可以逗你笑的人呢？你知道以前要的跟现在要的目标可能都会不太一样。好，玛丽莲梦露说什么呢？好，怎么样去虏获女人心？如果你能够打从心里头让一个女孩开怀大笑 ，OK fine， 这成功几率呢是80-90%以上。那么表示你就已经是拥有她了，开怀大笑，打从心里哦，是开心的、认真的开怀大笑，那么就表示你已经拥有她了。性感跟聪明智慧会不会常常让人家觉得呢连不起来等号？这真的有一点点的过分。你怎么样去看待去评价一个聪明的女人呢？这个部分呢玛丽莲梦露她说什么，她说一个聪明的女孩知道热吻不代表一定是付出真心，她会倾听但不会走心，而且会在被甩之前就先起身离去，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哎。我想到麻雀变凤凰哦，就是真心付出的话，你才能够两眼直视互看，然后也才能够热情的互吻。如果没有真心的话呢，就不吻。你看每个人不太一样，对不对？ 他说一个聪明的女孩要知道哦，哪怕是很热切的吻，那可能也是一种国际礼仪吧。知道热吻呢，不代表一定是付出真心，但是呢，他会听会听会听，不会走心的，而且会在被甩之前就先起身离去，是吧？是智慧的吧？是聪明的女人吧？好，再来看一下论女性衣着，有些人觉得说根本就是她带起来的、啊、这么的性感，这么的裙摆摇摇，哈，这么的就是有一些些隐隐约约的裸露。但她说什么呢？你的衣服紧要紧到可以凸显你是个女人，松呢要松到可以表现出你是个淑女。是不是不是只有那种很表象表面上的去论断、哦、有时候可以非常性感，有时候又可以非常的 casual 之类的。衣服紧要紧到可以凸显你是个女人，松呢也要松到可以表现出你是个淑女，这才叫做女性的穿搭。

0: 车即将进站，前往未来的旅客，请在 EA 月台搭乘。
1: 列车长广播，欢迎各位搭乘本列车，本列车通往未来，沿途停靠，毕业快乐，事业有成，神采飞扬，追梦成功，终点站精彩人生。现在请系上您的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0: 城市广播。

0: 到食不知归，没有办法转台的频道就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轻美声呢也是非常受到赞赏的，许茹芸的让我好好看着你。闲聊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我们来看几则消息哦，今天可能都会关注在这个大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的结果，也提出了这个公告。11所学校，尤其是医学系，你看以前医学系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夯，对不对？现在少子化，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教育上的一个普遍了，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只要有考试或者是分发，就铁定都会上到大学的。11校的医学系提供了有多达597个名额，最后分发460个，出现了居然有多达137个缺额，这是近五年来新高。不过呢，另外让我呢有一点点讶异的是什么？好，这一次呢有揪到重大的违规，其中呢有一个是戴 AI 眼镜来作弊的。其实呢，我们最近你知道 AI 就是一个趋势哦 ，AI。很多很多的科技，我们想说科技来自于人性，我的朋友都笑说科技始终来自于挑战人性，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激怒惹怒人性哦。像我朋友呢，他也是在网络上呢买了那个 AI 眼镜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 Mission Impossible， 你知道以前电影当中所演出来的，我不晓得是因为电影带动了一些思绪，就是突破挑战人性，然后就是照着那个方式那个方向上哦，那个创意去研发出就是相同的一个作品哈，比如说那种间谍啊之类的哈，那种就是用那个 AI 的眼镜啊，可以去任何的一个拍摄哈，机密的文件哈，机密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地形哦。好，那这一次呢也是哦就被抓到了，不过这一次的这个大学的部分呢，台湾大学有查获了三起重大的违规，一个呢就是戴 AI 眼镜作弊哦，可能这个监考老师呢也蛮精明的。因为包好人观察他低头的姿势很久啊，而且还换了黑框大眼镜，然后呢检查那个眼镜很烫，就跟我们使用手机有没有也会修的感觉，所以呢确认使用 AI 眼镜，所以就把那一颗好就是零分解决。另外两个考生的这个书审资料呢其实跟事实呢是有落差的，比如说呢初选拿到的一个奖牌的一个肯定跟最后竞赛的奖牌肯定呢，其实这样感觉起来就是有一些些的落差，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一个落差呢被揪出来、哦、就是重大的违规，也是呢被判零分。好，那另外看到的呢我也是觉得很妙，是你知道以前在选填志愿的时候呢，我那个时代我那个年代哦，那种传播系都是非常非常热门的啊，大传啦、啊、广播啊、电视啊、编辑采访啊，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口语传播啊等等啊、哦，但又有一阵子非常非常的落寞。现在呢，这一次在大学分发的这个调查当中呢，像是因为 AI 啊、半导体的这个热潮，所以呢选系好像也有不一样的哈、哦，这是大传系呢又再次的哈、哦，就是比较受到大家的青睐，成为年轻一代的新选择、哦。在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呢，你知道大众传播学群招生的名额使用率有高。达了 85.57%， 而且比去年增加了有 5.92%， 是这个什么增幅当中这19学群之冠。然后在大众传播名校，比如说像世新大学，咦，我的母校呵呵，招生的名额使用率、哦、是增加了 12.23%、哦、所以有可能你知道趋势都是 会轮替的，好，此一时第一时，好，对，那现在又轮回来，可能传播这方面，你看像影音啊，还有自媒体都相当相当的热门，再加上科技，还有那个数位内容哦，产业兴盛，因此呢，就是想要去研究哈、哦，研究投入相关科系的年轻世代就会比较多。不过讲到世新呢，因为最近你知道毕业典礼、毕业季，好像也因为毕业致辞呢，引来了一些些的风波。

0: 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7: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6: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7: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6: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7: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6: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7: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8: 俊杰当选班长哦。
9: 陈韵如，我喜欢你。
8: 哎，李子维，你数学怎么才考53分？这样毕得了业吗？
10: 沈佳宜要幸福哦。
6: 人生就是一场学习之旅，国英数理友情爱情，拿下这一场，恭喜你。考官也没关系，下一段未完再续。同学们，毕业快乐！城市广播网跟你相约，下一站不见不散哦。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哦。最近已经开始有人在紧盯着世界杯了耶，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但你知道吗，这亮眼的呢不是参赛的一个球队或者是球星哦，不可能只有足球赛哦。这一次很多的一个加值，包含了跨界，他们呢透过了音乐哈，音乐乐坛的巨星的魅力来打造，就是值得大家全球一起来同乐的文化盛典。他们计划呢是跨国同步举办音乐会，而且呢第一次哦在决赛要举办巨星的中场秀。好，包含了庆祝活动的这个音乐会在世足赛开踢前夕登场，而且到时候呢是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会同步的举办，邀约的大咖歌手包含了 Katy Perry， 还有好久不见的加拿大女歌手的 Alanis Morissette， 还有呢美国的未来小子、巴西的 Anita， 还有呢K-pop 明星 Lisa 也在阵战当中。好了，另外呢中场秀的部分呢是7月19号会登场，而且这刚又说了，很强调它是世界杯史上第一次用演唱会的一个形式来呈现中场表演哦。是谁呢？好，有这个流行天后 Madonna， 另外呢还有这个拉丁天后 Shakira， 还有韩国天团BTS 耶。还看到负责筹划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哦，这当中的一个巧思呢，还有亮眼吸睛的亮眼是谁 ？Coldplay 的主唱哦，克里斯马丁他亲自操刀。你要想说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哦，这钱呢怎么花得下去 ？Kylie 这一次的制作费用哦，粗估大约是落在大概是新台币3.2亿到6.4亿。然后呢参加演出的巨星们非常的酷，他们是义务无酬演出，很期待吧。啊，要来开唱的一个消息，这也是很期待，大家可能要叫疯了，那声音呢可能又会叫哑了，那就是 BigBang 迎来出道20年，宣布展开他们的世界巡演哦，那确定呢这个二度来台开唱，而且是北高双城接力演出。今年10月份要登上台北舞台，明年2027年2月份前进到高雄国家体育馆演出。啊，又要抢票了。另外呢也是非常酷的，就是日本音乐鬼才是藤井风，他也宣布了这个巡演的部分10月31号要登上高雄国家体育场哦，他也创下了一个记录，就是第一个日本 solo 歌手站上高雄市运举办专场演唱会的记录。他的这个风靡跟人气很旺，像是有登上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这个 Coachella 音乐节，那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这个 Coachella 音乐节演出的日本男性歌手。他的世界巡回呢10月31号高雄市运主场馆开跑，然后呢也会一直巡到哪里呢？福冈啊、大阪啊、东京啊、曼谷。这一场呢我朋友的女儿说她要来抢票。很轰动的是嘎桃角头演唱会情谊到高雄，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它就是用沉浸式的体验，然后还融入了电影经典的这个真人现场演出。8月22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鹰馆登场，你知道这个门票呢也是秒杀，所以呢很多朋友都觉得不甘心，一直敲完加场如愿了。8月23号礼拜天5点钟啊，晚上傍晚5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鹰馆会再加开一场的。他们好像也公布了两组的表演嘉宾，都金光闪闪哦，包含了911跟迷先生乐团的主唱盛浩。好，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新歌了，好多好多的电影可以带领你呢回忆杀。你还记得太空超人吗？我如果光用听的会有点印象模糊，后来呢我就去找去搜寻一下，然后看到他的形象，看到他的样子就记起来，哦对，太空超人。金曲歌王萧敬腾为好莱坞片《太空超人》献唱了中文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赐予我力量》吧，这带给你呢很浓浓、很奔放的 disco feel。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去家，啊，做小店客。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5: 人间蹉跎尽是峰回路转，
4: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6: 北部90.1，
7: 中部92.9，
8: 南部97.1，
9: 城市广播网。
10: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FM 90.1台北健康。
4: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2: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1: 好，4点钟过后我们要聊互动话题哦，就是要不要选择，你真的是下好离手吗？我每次都是下好好难离手。来看一下人生四不要参考的一个图示当中呢，你来看看你自己哦，觉得哪一种不要对你来说最做不到最折磨的。想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礼拜四的互动话题呢，我们聊到的是不要这件事情哦。你会觉得呢，不要那就是不可以要或不能要，或者是不足以要哦。那你知道吗？要跟不要都是一种选择。那为什么有时候明明知道却做不到，明明知道不可以要，但你还是情不自禁的就把它给粘上身、带上身了？我觉得我都还蛮欣赏哦，就是很赞叹那种呢下好离手的人。那种尤其是选择性障碍的话，那种下好不离手。好，就变成小人不是君子了。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人性，也许你的功课要做到100遍好才会甘心放手，有些人呢做一遍做10遍就有了，好看你看你要不要把你的功课呢做好做满做及格。 OK， 来聊一下，看到了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人生这四不要，那是通常不要的都是比较负面的比较不好的，好丢掉它舍弃它远离它，你就会整个比较轻松，好比较正向，然后也比较多一点点的幸福可爱快乐。人生四不要呢，第一个，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因为那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不要把怨恨带到明天，因为那是个美好的日子，总是一个 fresh day 哦，重新新的一天，有没有归零啊？以前的就雷够雷毙。不要把忧郁传给别人，因为那是不懂道德的行为。你知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我嘴忧郁，有没有？而且现在也是一种比较伤脑筋的一个症状哈，尤其如果没有及时的哈，就是有效的专业的諮商的一个介入，真的会比较担心。还有呢，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因为那是令人讨厌的表情，有时候真的很无奈，因为就是面恶心善的人怎么办，是吧？好了，人生这四不要。好，第二次说说你的经验当中哦，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在进行调整的时候，改善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是最折磨或者是你最做不到的？好，真的是很难，就是明知道但是 but 却不行。 OK， 我觉得还好，不要把烦恼带在床上，那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因为我秒睡，所以就还好。但你说从此就没有烦恼吗？怎么可能，还是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好，不要把怨恨带到明天，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这也是讲得很对。但你知道不到怨恨，有些抱怨或有些解不开的一个结，因为太过于内耗了，你虽然秒睡睡得很好起来，你还是又会重新的面对，因为要内耗嘛，有没有？你就还是会把那样子的一些恩怨情仇再一次的复习一次，再一次的温习一次，再一次的自我对话跟自我自以为的好，就是布局，对，很烦。但以前比较严重，我觉得我现在好很多了，是觉得比较轻松。就是当你啊，就是不想要去内耗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会轻松很多。不要把忧郁传给别人，那是不懂道德的行为哦。那就像我们说，心灵鸡汤啊，倒垃圾啊，垃圾到你又没有找到很正确正当的那个抒发，你可能你自己的垃圾还没清，然后又承接了别人很多的垃圾，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你就是一直拉在垃圾的黑洞当中，你自己也很辛苦，都跳脱不出来。那有些人可能也要适可而止哦，不管是 murmur 的部分或依赖的部分或者是不断抱怨的部分，有时候也要适可而止。不过这是就是双方适可而止的倾倒，适可而止的拒绝接受，这都是双方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些智慧的一些聪明的，但你又要试出所谓的贴心跟理解跟陪伴，对吧？好，这个我就比较不会了，对，因为有时候大部分还是会觉得报喜不报忧，不太想要让别人跟着你一起沉沦下去。但如果是真的可以适度的抒发是好的，不是说从此就把自己给关起来，自己关起来后果都会很严重哦。好，再来，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因为那是令人讨厌的表情。谁不知道臭脸是令人讨厌的表情呢？是吧？但这个呢，这四个当中如图示里头，我也必须要说说我最折磨或最做不到的，不太到折磨，但真的做不到，因为没有办法控制脸上的表情啊。你当然知道要微笑，当你想要去克制那个微笑，那就是假笑，然后就是笑得很不自然，笑得很愚蠢，笑得很尖 奸笑，那我都没有办法允许我自己变成这样子的笑，所以就只好垮着脸。但有时候不是垮着脸跟臭脸，有时候真的就是扑克脸，因为没有表情啊，像那个什么无脸男那样子，也会被别人解读或切入的角度，就是吼干嘛？很骄傲吗？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臭到一个不行啊，不容侵犯。对啊，是不容侵犯啦、啊。但有时候你真的那个表情那个调整，我觉得情绪上的调整比较容易，表情上的调整呢真的很难，因为有时候你又说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假假之后就变成真，很自然，对不对？但目前呢，我觉得还是有点点做不太到的，大概就是这个吧。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只是没有表情。然后当然我也知道你自己会照镜子嘛，然后或者是看别人的表情，有没有，这真的是你自己都可想而知，你看到别人的臭脸，那真的是令人讨厌的表情，但很难控，拍谁

0: 许多男性以为夜尿尿尿不顺是老化的过程而不在意，事实上射护腺症状已经悄悄找上门，长期服用西药带来的是性功能障碍，真的很两难。日本医学团队研发的天然保健产品顺利射，主要成分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人体临床证实帮助排尿顺畅，减少夜尿。另外配方印度人参、锌，二代顺利射还增加了荔枝多酚，医学证实可以促进男性末梢血液循环，提升睾固酮品质，让你找回活力，随心所欲的美满生活。顺利射在日本是专业泌尿科诊所所使用的，效果胜于西药。庆祝二代加强版顺利射上市，只要呢订购顺利射的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请拨打顺利射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3: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4: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5: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来看一下，如图是这人生四不要，第二是在你自己所做的一个经验当中哦，要不要好所做的一个经验当中的哪一个不要，对你来说呢是真的很难做到，还蛮折磨的，或者根本就做不到，为什么呢？好，这四不要呢，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不要把怨恨带到明天，不要把忧郁传给别人，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对，完完全全的没有办法控制好的就是呢没有表情，臭脸挂在脸上，真的连自己想起来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很讨厌。好，宜萱觉得呢很为难，然后呢很没有办法做到的是哪一个不要呢？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哦。他说真的会有睡不着跟失眠，有没有可能？你看我们都在讲说，对，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行，明明知道不行但你却做不到，是不是很为难？为难的都是自己没有放过自己哦。义军呢他说觉得最折磨跟最做不到的就是臭脸挂在脸上。他说呢，因为将心比心，可想而知，就像照镜子哦。他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会跟他保持距离的，会怕怕会讨厌。那你呢你有因为这样子而做到进步吗？我自己觉得说，对，讨厌归讨厌，但我还是会这么做的，就是顺着我当下的一个情绪吧。之后我觉得难免当你情绪好起来了，或者是呢就是过了一些些的时刻喘息一下，你的表情可能就会不太一样了。刚刚陈美也跟我说，就是脸上挂臭脸加一，他自己也很难做到哈。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厉害的组长呢。霞飞呢，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居然对他来说是最折磨也最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人在忙，你有看过，我现在认真的想一下，你有看过哪些人在很忙碌很紧张然后很急的时候是笑着的吗？很难吧，很难想象吧，就是笑着东总西总，然后笑着开会，然后笑着，对，无时无刻的笑，真的也可以笑诶，真的，我现在想起来好像很难在那种备战状态之下，很忙碌的时候，因为那种看那个笑脸，我觉得可能就是天生带笑的感觉吧。他说呢，对，在忙的时候不笑的时候就没有表情哦，不笑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恐怖，就是天生的臭脸，真的很抱歉。好了，这个是谁呢？这是 Dan 吗？ Dan 他说 他有两个做不太到的、哦、然后也做得很为难折磨的是什么，不要把忧郁传给别人，跟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哦、他说因为这两个很难，憋着自己阳寿应该先没了，但是职场就是占了一大半，在面对职场的一个江湖当中、哦、就是压力太大，可能很无准，可能很没有表情，真的自然而然的就会从自己开始散发出去吧。 OK， 好，憋着自己阳寿应该先没了，所以就不要憋着啊，不是吗？就是应该开朗一些些啊。如果对，你知道，知道归知道，做到呢就是两码事，是吧？安静，安静说呢，觉得自己做不到，折磨的是什么呢？烦恼带到床上，大家都知道啊，明明就是睡觉就好好睡，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有那个睡眠障碍，何不把握好机会，能够好好的睡就好好的睡。那如果再加一点烦恼，天哪，应该是辗转难眠吧？可能会是彻夜难眠，或者是转来转去，转一转都到天亮了。他说他自己本身呢就已经是很难入眠了，如果再要想事情的话真的就是睡不着、欸、所以哦，尽可能的要求自己、哦、跟自己放宽心的说先睡吧，反正呢睡觉起来再来处理也不迟啊，是吧？反正大家都是黑夜白天的。好，秀月觉得呢烦恼带到床上这件事情呢很难很难做不到，是吗？因为他太了解他自己的个性了，太钻牛角尖了，然后什么事情呢老是往那个比较负面啊，然后黑洞那个地方去探究，有没有？然后在睡觉之前还在烦恼的话，真的真的没有办法哦，应该要好好的找周公聊一下，好好的睡一下，下了棋之后隔天再战，有没有？好，圣雄说呢臭脸这件事情，他说的确臭脸直接给人就是讨厌的感觉，就会有所距离，也很难好好的相处下去，甚至是不欢而散。诶，第二次，这个是说你们自己哦，就你们的经验当中，你们比较拍出力的，不是指别人哦，哦，注意一下哦。当然，你看我自己都可想而知，你自己都会去想象，或者是你看别人的样子，那种臭脸就是很讨厌。但对，对你来说，你做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做不太到，因为就是失控，你没有办法好好控制你的脸部神经。所以第二次我有时候在看你们的答案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在讲别人还是讲自己，我们是从自己出发的，没有在把四个手指头都指别人比较容易，没有，都是从自省开始，先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呢很重要，发现自己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当你探索到你自己原来尬的我也会哦，对不起之类的，是不是很妙，也是一种成长。然后或者你发现说尬的我没有耶、欸，真的是太庆幸了，表现呢就是自己的表现还不错，真的是也好好的来赞赏自己一下。对，你圣雄你自己说朋友之间相处是愉快的，摆臭脸给人很讨厌很难相处不欢而散，是你自己的经验当中吗？你自己觉得你很难做到的吗？而不是指你的朋友给你的感觉哦。好，卓向阳说什么呢？他说这是他目前唯一可以做到的是什么？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那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真的吗？你就尤其是当你面临到重大决策的时候，重大就是就是取舍啊，要有舍有得。这个得呢，我真的已经得到了吗？还是在过程当中我常常会怀疑着，我会纳闷着，因为这样子的反复让自己不确定性又很急，这样子的情绪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入睡吗？他说当人生需要重大改变的时候，最折磨也最做不到。对，他承认了最折磨也最做不到，因为太多的烦恼就跟着他一起入睡。但真的可以入睡吗？这我真的觉得我也还蛮，我唯一一次很严重的真的就失眠，我那时候非常的纳闷说尬的我也会失眠哦。对，然后后来呢其实 那些小烦恼，如果真的当你比较能够跟自己说就先搁着吧，明天再说，要不然就说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等我睡醒来我再好好的想要怎么去对付它，好，怎么样去处理它，好像用这样子的心情平静下来你是比较可以好睡的。但是他现在目前可能就是遇到人生重大的改变，那一步太不容易跨出去了，因为舒适圈很习惯，这就是大家说的勇敢跨出舒适圈是很棒的一个励志哦。但你知道当你是当事人的时候是有多为难多恐惧。 而Holy God 仔已经跳出去了，对，大家都获得大家的赞赏，对嘛，你应该早点跳的啊，那个实在是让你太委屈了，实在是太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了，太浪费你的实力了，当你跳出去了，因为每一个步伐都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你生活都是你自己的，人生也是你自己打造的，那下一步呢，未知，好，都是有一些些担心跟惶恐的，真的是急不得，因为有时候那个顺势来说，顺这个势，也许老天爷可能要教你学习，学习你的生活，学习你的技能以外的一些领悟吧。啊，到时候如果真的你可能也要设一个停损点，现在大家不都说学习停损点很重要，停损点呢可能是抓比如说一个月啊，或是一季啊，或半年一年等等，好，每个人停损点不一样，就是在停损点之前你就好好的去顺势吧，当真的要面临到停损点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一鼓作气的再去认真的胆识的见识的再去取决决就是绝对要不要的下一步。好，我知道说起来都很简单，别人的事情说起来都很简单，都连自己做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惶恐，了解，继续加油。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好，严爵的歌曲《屋》再一场证明，你的存在感自己给的，还是必须要靠某些事情、某些人去刷一下呢 ？OK， 今天的讨论话题，大部分的讨论话题啊，我都是希望呢，就是从自己开始出发。哎，所谓的自己呢，就是一种探索吧。常常说呢，最清楚的人，最清楚自己的人，只有你自己。我有时候都觉得，哎，是吗？因为人呢，实在是有太多方面，也许呢，外向的，好，比较外显式的，你会很了解，但其实呢，比较潜在的，比较隐藏式的，或许呢，你不太去注意的话，都不太知道说，原来你也有这个 part， 然后透过别人的视角，也许才会比较稍微的哎，去掀开那个底部哦。那我又必须要去想说，自己的体认当中呢，有很多事情你也都非常的清楚，只是你也不太想要掀开，或者是不太愿意掀开，很裸露的去直求去这个对决自己，你知道自己对自己感觉有那种什么周楚楚三害，这讲得很严重。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的奥妙的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又不太了解你自己，但你又好像有点了解你自己，你又最清楚你自己，别人的视角当中又可以多搜集一些情报，或者你自己就是过一些时日吧，当你去想要去揭开你以前比较害怕的、比较担心的、比较不太敢面对的某一个抽屉、某一个收纳里头的你自己的一个本心，你的意念、你的想法、你的作为，我觉得当你调整好你自己的话，你再去看其实也都不迟，就把它给累积起来，那个也是你，这个也是你，对，好，他的眼中也许不是你，但也许有可能某个 moment 就是你。好，针对自己的一个部分呢，人生四不要，说起来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选择不要，而且真的不要，会影响到自己。但呢，你自己的经验当中做起来也许不是那么的顺哦，有可能做起来呢很 KK 的，很折磨，或者呢真的怎么办，心情不好、状态不好，就是做不到，我就是臭脸。文琪觉得呢，最折磨他自己、最做不到的呢，就是把烦恼带到床上。明明知道啊，就是自己要好好睡，明天才会有很好的一天、很好的体力，但呢，对，没有办法去这个控制到自己的脑袋瓜，没有办法不去想，想着想着天都亮了，想着想着都想到失眠。正好觉得呢，好，也是一样，太多烦恼了，都不能够好好睡。他说呢，他一直都会被困着，被一些烦恼跟困难困着，再加上他自己的放大的胡思乱想，果真让自己就睡不好了。恩静觉得呢，烦恼这件事情，天哪，大家真的都有大大小小的烦恼。烦恼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发现天蝎座的他，那有时候天蝎那种暗黑，我觉得还蛮稳定的暗黑，但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也许呢，在这个烦恼呢，就是开始于你在自省的时候、反省的时候，想说好哪里做不好，你就是自己当自己的教官，自己当自己的老师，就去订正哪里错、哪里改进，好，避免不犯错。但也因为自己的个性比较犟吧，就很难放下，或者是一下子很难去理解跟承认，因此呢，反反复复当中呢，也觉得做不到，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就会带着疑惑，带着一些扼腕，带着烦恼入睡。好，丽云说什么呢？好，烦恼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终于知道为什么睡眠障碍的人那么多，就是太多的烦恼，或者放不下的烦恼，或者是呢把小烦恼放大、哦、真的就会影响到睡眠。他说呢，烦恼带到床上的话，真的自己也没有办法克制啊，但是就是会非常非常的苦恼，就会失眠啊。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伊在遐讲啦，伊上爱做的就是伫厝诶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
7: 我的城市，我的歌。
8: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8: 好，先聊上午的4:39，最后一个 part。让我其他第二次来分享一下，从自己出发，人生这四不要当中呢，你的经验里头啊，哪一个不要呢？对你来说真的好长好长被打败哦，很折磨，做起来不顺，然后没有办法做到，说一下你的原因。

好，朱梅跟我说最折磨她的，最没有办法做到做好的，就是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了，因为呢她自己的个性是什么，就要睡觉了，所以很容易想事情。他不是在想哦，明天要穿什么，明天要吃什么，明天的那个工作 round down， 他可能想着想着就是烦恼，这样子要怎么睡得着呢？小珍，小珍说她真的做不到是什么？不要把烦恼带到床上。她就是那一种，比如说我现在躺下来之后，我就会开始就是感恩日记，先想一下。我不都说我很快的秒睡，都还没有感谢的人、感谢的名单都没有从头到尾蕊过一次。有时候我也会先想说，明天的那个我要，比如说下雨天我应该要怎么穿，可以让我不是那么的冷，就是会想到这一些琐碎的事情哦。但这不算烦恼啊，这算是一个设定。然后当你呢，比如说赖床的时候，你可以很迅速的朝你的设定去做，其实非常的简洁有力耶。小珍呢，她躺下之后就想说啊 ，God， 我明天的工作流程 round down 怎么跑，怎么安排，早餐要吃什么，买什么比较节省，开始弄路线图，然后大女儿要安排什么，二女儿要安排什么，自己要安排什么。再来呢，他的那个范围很广，他是整个一天的 round down， 就说明天下班之后要忙什么跟什么。如果没有先想好这些代办事项，让他有个底，让他再重复的加深印象，他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但他有个 ending 让我觉得我要噗嗤的笑出来了。他说啊，有时候就睡起来之后，你刚刚蕊的那些事情啊很深刻嘛，对不对？可能会忘了七八成。好了，乙方呢比较难做到是什么？不要把臭脸挂在脸上，对，那个脸那个表情可想而知都是讨厌的。他说为什么呢？啊，我就是现在很厌烦，我怎么可能笑出来给别人看呢？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对我好好的笑，就很厌烦，很讨厌，没有办法有好脸色，拍谁？娟娟说呢，烦恼这件事情很折磨，做不太到。为什么？他说哪怕自己都已经躺好好了 ，OK， 前置作业酝酿起来，准备睡觉，还是会一直想那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难入睡，很难入眠，真的是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王云呢，他也是选择烦恼这件事情啊。他说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不可以。我也告诉我自己，或者是告诉我的朋友说，我都懂，我都知道，我不想要把烦恼带上床。但有时候心里头有事挂着事啊，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抒发、安抚、面对，或者是跟他做勾勾。所谓的做勾是什么？我曾经有试过一件事情，我就会跟他说：“夏小薇，啊，这件事情呢真的很烦、很讨厌，而且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定要水落石出，或者是我一定要探究出个真相。但我们现在好不好？先睡觉，明天我再陪你，我们在一起，管他要耗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给他耗下去、耗定了。但现在先睡觉，偶尔有效，偶尔没有效。哎，有时候你做出个交代，就是自己跟自己心里说，现在我们就这样子，好不好？先休息一下。明天我觉得好像后来因为你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你的思想思维有稍微的调整比较往好的方向、正向的方向。只要有做这个勾勾，那当然你明天也会守约啊，你可能会对，就是可能一两个小时就给它耗下去。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就忽然开朗，不需要一两个小时，可能就是几秒钟，或者这件事情觉得哈，有这么严重吗？算了算了，很妙。所以真的有时候为难的都是自己，为难自己，放不下放不过的真的就都是自己。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就跟自己勾勾手，做个约定，好吧？我的效果应该是越来越好，以前有时候就一般一般，然后现在呢，六成六七成还算蛮有用的。
好，王云说呢，我知道不能够把烦恼带上床，但有时候心里头有事真的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喂，不然的话其实他也是属于那种三秒睡的人。蔡琳呢，他说他比较难做到的是什么，不要把忧郁传给别人，但是明明知道别人没有义务要承担着你的忧郁，但你为什么又做不到了呢？福美说呢，烦恼这件事情在床上呢，他实在是很折磨，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因为他就习惯在晚上先想一下先想一下，然后想一下之后就想很多，然后就睡不着了，每次都想要改变但很难改，对不对？小美，小美呢也是烦恼这件事情，所以就会那种恶性循环，常常睡不好，因为烦恼而失眠。

小冠也是烦恼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焦虑的人哦，就是想东想西，而且呢想得非常非常的夸大，也会想到细部，我应该怎么面对，我应该怎么执行哈，就这样子一直想着想着想着，就没有办法好好睡，很难改掉的毛病哎。好了，整理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是烦恼这件事情，大大小小的烦恼，有时候真的不竟然是烦恼，只是你想要把它彻底的解决掉 ，right now。有很多事情就像我们说的顺势，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所控制，没有办法所解决，所以你就睡不好，睡不好之后恶性循环，精神不好，元气不好，脑袋瓜也不好使，因此呢想到解决的方法就会都比较慢一些些。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后续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自己都有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明明知道但就做不到，慢慢的去，慢慢的去练习，去调整好了。我用你的方法，你用我的方法。好，我有推荐哦，打勾勾这件事情，就是跟你心里的小男孩、小女孩打勾勾，做承诺。我们先睡觉，明天我再陪你，我再陪你一两个小时耗下去。好啦，就是让自己越来越轻松，把这些不要好断舍离，应该就可以更好的。虽然难免都还是会有折磨做不到的时候，没有关系，就当自己今天这一次的功课没有做好嘛，下一次再拼回来，补分数补起来。好，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0: hey,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3: 大风吹，
4: 吹什么？
3: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5: 我们是班队，
6: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7: 这么早吗？
3: 大风吹，
4: 吹什么？
3: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8: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9: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就
3: 认定大风吹，
4: 吹什么？
10: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11: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2: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时祝福雷，小薇姐锁定在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Jane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十一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哇，今年不知道有多少学校选这首《干杯》当作毕业歌哦。那今天早上呢，我陪妹妹回以前的国小参加毕业典礼，讲又不是毕业生，对不对啊？是最主要是因为之前的高年级导师要退休了，所以老师要毕业喽。那虽然说我们不是今年的毕业生了，但是呢，就是重回孩子的母校，看到熟悉的老师，还有一些家长也是有回去看老师哦，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哎，也很怀念以前陪孩子长大上山下海的日子。说真的，毕业不是结束，是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那最近的毕业季真的很有。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4: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3: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4: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啊，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林怡这首《燎原之火》也是电影《失乐园》的主题曲。再来，我们听到熟悉的钟声，这也是一首毕业季的歌曲，陈立农的《不散》。真的，学生时代的情谊不会因为毕业而失散。

非常熟悉的校园氛围，来自陈立农的不散。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那明天呢，受到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一样也是有短暂阵雨。那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气象专家表示，6月18到19号天气会开始逐渐稳定，清晨云林以南的沿海会有零星雨。那6月20号的午后呢，各地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会逐渐转为稳定，也就是夏季型的天气会报道哦。

0: 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1: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2: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1: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3: 真的假的？我看。
0: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 90.1，竹苗 FM 98.3，中部 FM 92.9，南部 FM 97.1，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4: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5: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台北健康。

仲山轻快的嘻哈节奏，跟卢广仲的浑厚嗓音，两个人一起合作这一首小甜蜜歌曲《秘密》。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徐若瑄的《不由自主》。

来自徐若瑄的不由自主。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今天公告分发结果，那今年整体招生名额使用率呢，以地球环境资讯还有工程等学群破90%较高，那其他像是法政文史哲学还有外语则是大约70%出头，是比较低。而且医学系也出现近5年最多的缺额，大学甄选委员会认为医学系还是高分群的重要选择，不过在 AI 趋势下呢，多多少少有受到影响。那11校的医学系提供597个名额，最后分发460人，出现了137个缺额，也是近5年新高。好了，接下来是台大今年查获了3起重大违规，一件呢是考生在二阶笔试的时候呢，他穿着帽 T 引起注意，考试的时候呢又发现，诶，这名考生维持低头姿势很久，而且还换了黑框大眼镜。那监视人员检查后呢，发现眼镜很烫，

经确认之后呢，确定是使用 AI 眼镜，所以呢，就判这一科是零分哦。那另外有两名考生的书审资料跟事实差距太大了，也被认定是误导审查，一样被判零分。好，那接下来是梅雨季来临哦，全台各地接连降下大雨，让原本拉警报的水情暂时获得舒缓，水库的蓄水量是持续的增加。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像是乌山头水库还有曾文水库等水位持续上升，每小时两公分的速度上涨，将对台南还有高雄的水情有帮助。那根据水利署统计，这波降雨呢，预计为全台水库带来 3.7 亿吨的进账，目前已经有2亿吨的水入库了。

0: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1: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陈氏广播网关心您。
2: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掉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3: 哥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不用靠我，靠你家己。
2: 哦，
3: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不用再拿一张纸本发票。
2: 什么这么方便？
3: 哪呢，可以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一种行，而且会使自动对账，可以使线上领账，不用出门人客人。
2: 好，那呢我也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0: 下期公布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继续来送上，这是郭靖。郭靖的情歌真的非常疗愈，这首歌曲《拜你所伤》。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28.3公里新店隧道内，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174公里中清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新市区中山路和中华路这边是新市车站附近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最近毒驾的案件频传，那行政院会11号通过了刑法及陆海空军刑法的修正草案，
0: 对，
1: 送给了立院来审议，全面提高毒驾刑责。
0: 对对对，
1: 对，那其中呢，毒驾肇事致死的刑度最重，可以判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可以并科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金。
0: 对，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呢，政府已经提出各项反毒及反制毒驾措施，要全力遏止这个毒品犯罪啊，
0: 对，就是他的那个刑责提高，然后这个罚款也是加重这样子哦。对，那这个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表示，那考量到毒驾跟酒驾它的危害性质不同，那修法之后呢，是才分别规范并且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哦。那毒驾罚则呢，由现行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万元的罚金。那毒驾肇事如果导致重伤的话呢，刑责是由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提高为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得并科200万元的罚金哦。
1: 对，那毒驾致死的部分哈，那张晓文就说明，刑度由现行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为5年以上1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对，
1: 可以并科300万元的罚金。10年内再犯者要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对，
1: 得并科300万元罚金。
0: 对，
1: 那10年内再犯毒驾致死者处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罚金。
0: 对，
1: 如果车辆所有人明知道其他人有饮酒或者是使用毒品哦，还是就是任意或者是没有正当理由提供车辆来使用，造成重大危害结果，
0: 对，
1: 不管车辆是不是行为人所有，都是可以依法没入的。所以呢，是依法直接没入车辆，
0: 没错。
1: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你知不知道，那刚刚这个意思是不管你车主本身知不知道、啊、
0: 应该是他知道，他知道、
1: 明知
0: 啦，他知道、对，他知道有饮酒或者是施打毒品，但他还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就觉得我知道你有吸毒，你有喝酒，我还是把车子借给你。
1: 我真的明知道，
0: 对，明知道，然后他还是把车子借给他，他就是想他就是会有连带责任。
1: 我明知道你喝酒或者是你吸毒，我还把我的蓝宝坚尼借你，那他就会被没入，对不对？
0: 对，
1: 对，我知道吓吓大家，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蓝宝坚尼可以借。
0: 我期待你可以借我你的蓝宝坚尼。
1: 看，没问题啊，借你法拉利啊，蓝宝坚尼啊，
0: 什么都有就对了。
1: 这个保时捷啊的模型都可以借你的，乐高，
0: 对，
1: 乐高也很贵。
0: 我连模型都没有，怎么办？这样子，
1: 乐高也是哇，那一盒也是要
0: 很贵，
1: 你知道吗？那个
0: 我们小的时候，
1: 蓝宝坚尼的，
0: 我们不是买车，就是买女孩子的乐高，那花多少钱啊？那对，都几千的，
1: 上万块的。乐高正版真的很贵，
0: 我们都买正版的、
1: 我小时候都只能玩那个蔡奇亚的那一种。
0: 你说盗版乐高？对，
1: 它也是积木啊。
0: 它长得很像，但是就是只是长得很像，就伪乐高那样。
1: 对，伪乐高，
0: 伪乐高，嘿啊。
1: 对，然后就吸收了很多的塑化剂进去，都是因为这个害的。
0: 你是说，怪不得你不高，是不是？
1: 对啊，
0: 是这样子的关系、
1: 一切都是塑化剂的因流啦。
0: 啊，我们都是买正版的，那真的是吼，
1: 真的哦，难怪那么高 ，CY 难怪哇
0: ，CY 还好啦，它只是
1: 它算高了啦，他们都算是
0: 妹妹就比较小只啦，
1: 至少就比你高了，
0: 比我高实在是不足以为。为开心，
1: 不错啦，期待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全家最高的那一个，这是父母的骄傲。
0: 好啦，我期待他应该还有一点点增长的空间，这样子哦。对，所以这刚刚解释一下，是如果你知道，对方
1: 明知道这件事情，
0: 明知道他有酒驾，你还借他开你的蓝宝坚，你这样就不行哦。
1: 对。
0: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国防部也是有同步修正《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的修正草案哦。那在有期徒刑的部分呢，跟刑法一致，那至于罚金的部分呢，则是有进一步加重，就是有进一步加重了。那这个毒驾致重伤又或者是致死案件呢，则是比刑法规定还要再提高20万元哦。这是要来维护军纪，还有保障官兵跟民众的安全。
1: 对，
0: 那行政院长。 长卓荣泰表示，这次修法有三大重点，就是呢，全面加重毒驾刑责，然后提高军职人员的毒驾罚金，以及增订车辆没收的这个规定哦，嗯、哼哼哼就是希望说真的是提高罚锾啊，还有加重这些刑责，希望能够达到一些预防的效果啦。真的就是告诉大家，真的拜托你，酒驾不行，毒驾也不行，这个真的通通都不行啦、嗯、太可怕了。现在那个毒驾真的新闻好恐怖哦。
1: 这个修法重点也是连这个有可能毒驾的行为人的周边也纳入了，
0: 对，
1: 就是跟其他人也脱不了关系了。
0: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你知道朋友有不管是酒驾也好，毒驾也好，就是知道他有接触到这些违禁品，你拜托你就是劝他你不要开车就对了、真的是吼，真的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来防范这样子了
1: 齁。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南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是开车，又或者是坐游览车，还有坐客运的话，会系上安全带吗？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驾驶朋友，还有坐副座的朋友，应该都有这样的观念哦。
2: 你说游览车或客运
0: 哦？哦，对对对，我现在其实、就算是坐大型车，就是我一定都会系上、那个。
2: 我以前不会系耶，就是这种。观念比较薄弱的关系、
0: 可是现在都宣导，对，现在宣导就是一定要系，
2: 没有系我会好像觉得有点毛毛的，就是还是会系一下，
0: 觉得自己会飞出去，是不是？
2: 对，
0: 就自己会对号入座。这个、
2: 宣导是有效的，
0: 要啊，真的啊，因为已经很多年行之有年，包括我们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出去，就是户外教学前，学校都会就是有这个游览车的安全宣导，就会直接大型车开到学校，然后就宣导让小朋友说，
2: 觉得大型车更该系安全带。对，
0: 然后。
2: 一怎么样就是很
0: 对，然后因为国小那户外教学都会有领队嘛，然后领队就是开始会有做那些安全的那些介绍，就是逃生口啊，然后这都是用那些问答的方式，然后就让小朋友去就是去有奖征答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国小这一端就是做的还不错啦。对啊、
2: 对，
0: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就是根据调查，在交通事故当中呢，驾驶人跟乘客有系好安全带跟没系安全带的伤亡比率是1:7。这个数据就是告诉大家系安全带有多么的重要，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哦。
2: 对，没错，因为根据国道公路警察局统计呢，未系安全带的死亡率将近40%。对，警方表示，未系安全带行驶国道简直是玩命啊！
0: 对，
2: 一旦自撞或者是追撞，都有可能因为高速被甩出车外，被一死即伤。
0: 对，
2: 所以警方取缔也发现说，有些人就算系上安全带，也只是拉上肩带啊，不系腰带，等于是没有系，有系等于没系哈。那也有很多人是坐前座才系，坐后座就不当回事了。那有些小朋友则是没有使用安全座椅，
0: 对，这些都是违规的啦。
2: 对，
0: 而且其实坐后座更是要系安全带哦，因为根据统计呢，车祸那一瞬间啦哈，前座承受的冲击力倒是后座的2倍哦。对，所以呢，后座乘客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因为你就是自然的，你就是往如果发生意外，他就会往前冲嘛哈。那这个向前冲的力道，就是会导致前座乘客的死亡。率增加5倍哦，所以呢，拜托大家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哦。对，那也要教大家，就是大家一样也是要正确的系上安全带哈。那我们一般的车辆大部分都是2.4哦，还有或者是这个3.4的安全带居多。只是说2.4就是只有固定就是腰这个地方哦。那3.4就是至少它会有这个肩部的固定，就是至少在上半身呢会有三角形面积的这个防护，所以呢3.4会比2.4就是更有保护作用啦。
2: 那安全带要怎么用呢？就是以一般驾驶人跟乘客来说，就是肩带需要绕过肩部，然后穿越胸前，
0: 对，
2: 不可以绕过那个肩膀下方，也不可以勒住颈部，
0: 对，
2: 否则安全带是没有办法发挥正常应有的功效，而且容易发生危险啊。
0: 对，
2: 那如果是孕妇的话，最好是用3.4的安全带，就是把腰带移到腹部下方，避免压迫到腹部，
0: 对，
2: 避免说就突然紧急刹车或车子撞击的时候会压迫或是伤害到腹中的这个胎儿啦。
0: 没错。那在小朋友的部分呢，真的不可以很多人共用一条安全带，这是不扣脸的代志哦。你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通常可能就是违规啦，或者就超载，然后可能就是小孩会跌坐上去哦。这变成就是，他还愿意系安全带，是至少还愿意系，但是基本上他是不可以多人共用一条安全带，免得说可能万一紧急刹车或者是撞击的时候，安全带没有办法发挥功能哦。对，还有呢，就是一般啦，前座的安全带是根据大人的身材跟体重设计，是不太适合小朋友的哦。所以呢，万一这个车辆发生紧急刹车或者是撞击的时候，安全带可能就没有办法发挥正常的功效，那小朋友有可能会被就是往挡风玻璃那边抛过去了，那可能会造成危险跟伤害。所以呢，小朋友齁，就是国小以下的小朋友哦，他坐车的时候是不可以坐在前座，还是要坐在后座比较安全。而且呢，就是要看他的那个年龄跟体型哦，就是要为他挑选适合的儿童安全座椅哦。
2: 对，这个是小朋友齁，那你还小就不能坐前座。
0: 对，
2: 但是长大之后要做一下副驾，这个行车礼仪。
0: 哦，对啦对啦，
2: 对对，
0: 如果说
2: 很多年轻人直接就坐坐后面，
0: 真的他们真的都不知道吗？因为我小朋友我都会跟他们讲哎、欸，
2: 真的、哦
0: 对
2: 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以前在上一个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很年轻的、刚出社会、他们是真的不知道，
0: 他们真的不知道，
2: 开车后座就直接坐，
0: 那就直接坐进去这样子。
2: 说啊，不好意思，董事长，请问您要去哪里？是要特别还是要讲一下？
0: 对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因为我爸也有告诉我，对，我在我是小朋友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说，因为我也不知道嘛，我就往后坐坐，我爸就说啊，你是搞动作司机哦，我想说哎、是怎样，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爸就说啊，你坐后边你都是搞动作司机啊，你没事你要剪头颈啊那啦，我爸就这样子讲，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对，所以等到就是换过来变成是因为他们比较大之后也是一样，就是开始大概是差不多小学高年级到国中就是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是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是单独跟谁谁谁出去，
2: 很早、
0: 就是延伸
2: 这样子，
0: 要啊，不然的话，
2: 对啊，
0: 不然的话，就是我都一直当他们司机这样子哦。
2: 真的，真的，就是、当然了，我们刚刚讲这个小朋友就坐后座了、
0: 对啊，那是小朋友啦。当然你已经够大了之后，对啊，因为大概差不多
2: 要坐一下副驾，
0: 对，差不多国中就可以，就是除非他真的是很娇小，对啊，不然的话，其实基本上国中已经可以坐在就是副驾这边了啦。
2: 对、对，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0: 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有些小孩他可能会去同学家搭同学爸妈的车或者是什么的，对，要让他们知道，不然他们就是一直坐在后座，人家就可
2: 能是那个社会新鲜人，
0: 对，
2: 要不然就是一屁股后门打开坐在后座，然后开始躺着玩手机，
0: 哎，这很奇葩型哦，
2: 差点帮他按跳表。
0: 你说，然后下车收钱是不是？
2: 对，下车就收钱。
0: 下车收钱哦。
2: 好啦，
0: 还是要讲一下这个安全带，未系安全带的相关法则。
2: 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哈、就是如果没有系安全带，有相关法则的话，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的规定，就是汽车行驶于道路上，驾驶人前座或者小型车后座乘客没有依照规定系安全带的话，要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款。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公路未依规定系安全带者啊，要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0: 对，
2: 所以大家都要主动的系好安全带、来降低事故中伤亡的机会。
0: 是的，
2: 是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指示下，台湾时间11号上午5:15起，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的自卫性攻击。美军强调，这次的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持续且无端的侵略行为。而在美军发动攻击之前，川普就预告将会再度猛烈的攻击伊朗，并警告如果伊朗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就必须付出代价。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 0.5%， 略低于4月的 0.6%， 而5月的 CPI 年增率 4.2%， 创下了自2023年4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但仍符合外界预期。在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后，5月的核心 CPI 年增 2.9%， 高于4月的 2.8%， 5月月增 0.2%，比市场预期的 0.3% 还要低，也低于4月的 0.4%。 不过针对5月 CPI 年增率创下新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项数据非常好，他喜欢通膨，并透露上个月美军秘密护送了200多艘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让超过1亿桶的原油进入市场，有效的抑制油价。英国北爱尔兰8号晚间，一位苏丹籍难民当街持刀砍伤路人，警方初步调查排除这起攻击和恐怖主义有关，但嫌犯的难民身份还是引发了民众不满。英国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9号发生了大暴动，数百名的反难民示威者走上街头，大喊把他们赶回去的口号，并四处焚烧车辆。英国首相施凯尔在社群发文批评这起事件令人作呕且骇人听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班恩则呼吁了首相的发言，表示街头绝不容许这种暴力行为，现在每个人都有责任呼吁冷静，并让警方履行职责。北爱尔兰警局助理局长韩德森表示，安全是首要任务，因此未来几天北爱尔兰各地都将会部署更多警力。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克利夫兰9号晚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了解，当时有10多名嫌犯在9号深夜搭乘车辆抵达了克利夫兰一处加油站，整批人从两处入口进入该区域，接着在多处地点朝着当地居民和社区成员开枪，再搭乘同辆车逃离现场。当地警方10号表示，正在针对10多名嫌疑人展开搜捕。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4: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5: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8: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9: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0: 我们回来喽，
11: 快来吃山竹。
12: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 酸甜清爽又 juicy，
13: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4: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摇乐团带来这首《为爱 Go On》。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周杰伦总是大力提携自家人，那这是他和一手带出道的浪花兄弟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你是我的 OK 绷》。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黄韵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2: 如果说选择重新来过，我相信你还是我的幸福，就让我坚定的听。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告。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加坡2026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台北市荣获特别奖。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这个礼拜天他将率团飞往新加坡领取这个奖项。该奖项被誉为是城市界的诺贝尔奖，为全球城市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荣誉之一。台北也成为全台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城市。蒋万安指出，台北市获得有权

0: 球城市评诺贝尔奖之称的新加坡李光耀城市奖特别奖的殊荣，这也是全台第一个城市获得这个奖项。所以在这个礼拜天，他也将率团飞往新加坡领取这个奖项，也会借由这个机会跟伦敦市、布达佩斯等等共同分享城市治理的理念以及成果。随着夏季高温来临，新北市水利局跟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已经完成蓄水设施的准备，包含了三重熊猴圣海世界水乐园、新店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细指星际游戏场水星戏水区、新庄温仔圳湿地公园戏水池，以及备受亲子期待的重阳花样水乐园，将在今年的6月13日星期六的上午同步开放，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享受安全又清凉的夏日水乐趣。新北市高滩处表示，戏水设施开放期间将依天候的状况以及现场的安全条件弹性调整，如果遇到豪雨、雷击或者是其他不适合戏水情形，将会暂停开放。另外，为了维护油漆安全，孩童戏水时应该由家长全程陪同，并遵守现场的公告事项，禁止奔跑、推挤、攀爬设施或者是将危险的物品带入戏水区，维护共同安全舒适的清水环境。新北市交通局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辟板桥机场快线以及淡水八里观光共四条的公车路线，经过一个月的测试之后，今天正式营运。市长侯友宜主持启航仪式，欢迎民众多加的利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从即日起平日每天提供将近80班跨桥观光或者是往返机场板桥，其中搭乘989、990机场快线往返淡水机场单趟只要60分钟，票价120元，搭配 T-Pass 基北北桃1200元都会通定期票敬老爱心卡使用，可以大幅降低交通成本。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Dance Command。
1: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次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留言区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
2: Radio 100% Tube。
1: 哇哇哇！继争议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乔丽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乔丽，也是有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bird. 103.5 The Wolf.
1: 好啦，这个名字你要注意的，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di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版。

0: Mixer at FFM. Together with Weiss Buddha, we are bringing a fresh acoustic breeze to Northern Germany. A new dynamic sound for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这些米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化蝶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

敏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手成绩就是无畏呀。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千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性。

亲亲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王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0: 本周 Number One。
1: Oh yeah！ 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继续稳坐本周嘻哈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人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

0: hey,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这是阿令所演唱的《不简单的我们》。那金曲歌后阿令将担任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阿令的亲姐姐就说呢，阿令只要拿到麦克风就会霸麦，就是整个霸占麦克风，就是从客人变成主角，所以大型活动根本难不倒他，真的蛮期待今年的金曲奖哦。好了，到了说拜拜的时间咯，节目最后送上这一组，我觉得他们的幽默感去主持金曲奖应该也很有趣哦。他们是动力火车，看着你看着他。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11号六月十一号，欢迎你在晚上七点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的雨好像往南边跑了，所以中北部地区应该是还好啦，但是一直都 OMT。我已经忘记太阳长什么样子了。太阳是什么？太阳是可以吃吗？它是亮亮的吗？橘橘黄黄的吗？我太久没看到太阳了，拜托这个太阳可不可以赶快出现。好，这我想这应该是全台湾人的一个希望啦。但没办法，梅雨季就是这样子，我们等着只能等待这个季节的度过齁，这个时分齁，天气就是这样的状况。好啦，那今天晚上的节目也非常非常精彩齁，尤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又要让大家做时光机器啦齁。我们一起把时间倒转到1998年，也就是在千禧年的前一两年，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神仙打架。我觉得2000年已经够神仙打架了，但是90年代末期更神仙打架。那个时候真的是活色生香，真的是非常生猛啦，一个接着一个怪物级新人的出道。比方说呢，在98年的时候，我们要先从1998开始咯。1998年的时候，这一位女生，哇，非常酷，而且有个性，让大家看到了女性的另外一个风貌。1998年，由陈珊妮老师作词作曲，这一位大物新人林小培凡呢、啊？你这个礼拜有没有觉得很还呢？很还的时候就来听城市夜间部，让你不还哦。

这两天一直看到我听众朋友传私讯给我说，哎，哈德，包含我们礼拜二十元点歌机的时候，隔天就已经没有下雨了嘛。那很多人就私讯说，哎，真的真的，十元点歌机点完之后就没有下雨了，然后礼拜三又下。啊，那今天好像也有下啊。那听众朋友就刚刚有私讯我还没有仔细看是谁传给我。他说哈德的魔法只有校期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我们点完了跟太阳、好心情、好天气有关系的歌曲哦，隔天只能够维持一天不下雨这样。那我觉得这样也好啦，我们今天主题跟天气已经没关系了，我们决定不要逆天而行，就是做一些别的主题吧。那该下雨该下还是得下啊，好吧。好啦，这当然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啦，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穿凿附会，只是觉得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那个频率蛮高的，就是那个准确率挺高的哦。比方说那个打棒球的时候，棒球比赛也是啊，集个气就赢了啊，然后下大雨的时候，诶，集个气又出太阳了啊，就很容易集气成功。好，来，我们刚听到1998年了嘛，那现在时光机继续往下走了，那再来到1999年了。1999年这一位当时出道的时候也是让大家眼睛一亮，觉得哇，这个女生好漂亮哦。1999年6月的时候推出了他个人的专辑叫做《武林精怪》，他是丁小琴。原本呢他被发掘是要来当安室奈美惠的接班人，好多人要当安室奈美惠的接班人，你看从丁小琴、马奇友、王心凌，每个都被小室家族签下来说要培养成为第二个安室奈美惠，虽然没有真正成为安室奈美惠，但也走出了不一样的路线啦。那当时丁小琴的主打歌曲是如果我是男生，这个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了吧，他穿着男装，然后外形姣好，五官也很端正，然后扮演男生这样。但是第二主打也很好听，我跟你说，千禧年99年2000年的 House 现在又开始流行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去听那个世代的风格是完全无违和。来听一下1999年6月份丁小琴 Fantasy。

好的 ，House 的曲风继续了，在1999年，同样是在99年哦，这个专辑发的稍微早一点，但它已经是第三张专辑了。那就是歌手徐怀钰第三张专辑《天使》当中收录的歌曲哦，这首歌好好听，我好喜欢。这首歌叫《冒险气球》。

1999年的乐迷们真的很幸福哈、哦。那当时我好像还在当小学生啊，一整年当中有好多新歌可以听，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的。你看，我们看到1999年，我可以从丁小琴一路听到徐怀钰，接下来一路又可以听到的是蔡依林啊，出道了。蔡依林在9月10号的时候发行了她个人第一张专辑《1019》，当时她才19岁嘛。那蔡依林19岁，《1019》。但其实蔡依林第一张专辑并没有真的是大超级大爆红的那种爆红，但是已经打开了一定程度的知名度了。那户贝卡也开始买了，大家都开始买蔡依林的户贝卡。1019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竟然是这首非常冷门的 Because of You， 因为提到了第一张专辑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是我知道你很难过之类的，但别忘记这首还是主打歌哦，蔡依林的 Because of You。

当年1998年 NTV 电视台举办了新生卡位战，以前的资讯没有那么流通啦，那网络也不普及啊，还是有网络但是非常少，非常非常不普及啊。在电视上面只要举办比赛，你只要有得名的话，通常都为你的出道之路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基础。那尤其蔡依林她又在 NTV 的新生卡位战当中得到了冠军哦，以这个契机来出道了，横扫了这个各大 NTV 亚洲音乐奖的这一种压轴嘉宾等等的，从1998年就开始跟 NTV 台结下了不解之缘啦。然后刚刚我们提到是蔡依林是哪时候发啊？丁小琴六月嘛，然后蔡依林好像是九月，对不对？你看从年初一路听到年尾，我听了徐怀钰，听了丁小琴，听完蔡依林之后，没想到年底竟然杀出一个萧亚轩 Elva 压轴然后他就是出道即巅峰啊。但是我们要听的不是 Cappuccino， 因为我们太常放 Cappuccino 了，是这首歌曲的原曲啊，来自于韩国歌手金智爱的《你的香气》。

这样讲好像有点会得罪蔡依林的粉丝，但我平常心讲，当时蔡依林萧亚轩刚出道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觉得萧亚轩是比蔡依林红的啊，在刚出道，就出道即巅峰，出道即天后。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飙高音，然后展现自己的唱功的同时呢，萧亚轩用中低音杀出了一条血路，而且第一张同名专辑就卖破了50万张，非常惊人，出道即巅峰。是不是因为跟他 CD 封面是黄色有关系，就很亮眼哦？因为大家那个时候会逛唱片行嘛，所以经过的时候 CD 封面是黄色，难免就比较吸引人去拿取。但也不是这样说啦，因为在电视上面呢，萧亚轩的歌只要一打出来，你就会深深的被他吸引住。那刚刚听到是首播主打歌曲 Cappuccino 嘛，再来就是情歌带

代表了。萧亚轩的萧氏情歌跟他的快歌分别是倚天剑跟屠龙刀。来回味一下萧亚轩第一张专辑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今天的天后时光机时光列车就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等一下进入到林雨欣场。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1: 林雨心墙，聆听你在林雨中的心声。来，听到今天第一封来信啊，这是第二次写信啦啊。那因为第一封，哎呀，糟糕，第一封没有选到他的信了哈。那没有关系，就是国父革命十一次才成功嘛，所以第二封，第一封没有打动到，第二封打动到了。好，然后呢，这一位要来给未来的自己哈，他是星辰啊。那星辰说呢，你从小有记忆开始就看见妈咪每天早出晚归，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回家。为了照顾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和另外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妈咪独自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小时候的我总想快点长大，帮妈咪分担经济压力。但长大之后呢，开了会计，从事了会计工作。前年妈咪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发现了肝纤维化，自己一时心急误信了朋友，然后合资卖了二手劳力士手表。但因为自己从事会计，所以说朋友说卖出去的手表钱会请买家直接入我账户，但每三个月再跟我对账。但殊不知呢，入我账户的款项全都是朋友做诈骗，那些被害人所转入的钱啊，那因为自己误信的朋友，导致自己卡到了洗钱防治法，也丢了会计的这个工作，还要进来进修，也让妈咪担心。那星辰说呢，在进修的这段时间要记得好好规划，以后那想好并且努力朝目标前进，好好的照顾妈咪，别再让她担心了。那这次呢，他说希望能够让哈主任挑选到，如果可以的话，想要在今天的时候点播啊，顺便也送上给他暗恋的人生日快乐哈，传递就是说，这位是谁啊？好像没有名字诶，祝你，祝 Eason 以及李子刚生日快乐，想要点播阿令的自由。哇，星辰的故事也非常非常的令人记忆深刻，尤其本来是会计的工作，来听一下阿令的自由。

来自于阿令的挚友。借由这个单元林雨欣讲，我看到了很多人的来信里面的人生故事，都是我原本不太容易能够看见，或是根本不可能会听见或是知道的。每个人人生刻度有限，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也有限，但透过这些信件，我好像仿佛参与到了每个人的人生过程。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缘分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的是台中的林特特，林特特想要跟大晴说，故事是从一杯满杯的威士忌开始，那一眼便注定我们不会只是朋友而已。从外面世界到北女所到中女间，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变成一起面对世界的人。比举桶还能装的你，别忘记背后有我。能遇到一个懂你的好并且珍惜的人不容易。一屋两人三餐四季，不想只是说说而已。小尾巴我爱你，会连同叔叔的份一起爱你，一周年快乐。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遇到，这是恶作剧之吻的插曲。

这首歌曲遇到来自于方雅贤。 OK， 接下来这位是彰化的阿头哦 ，Dolo 阿桃，他说非常常收听你主持的节目，其中哈德公漫嘎是我最喜欢的单元，因为我是一个哈日动漫宅，那能够听到日文歌尤其是动漫歌也成为了我进修当中为数不多的小确幸啊。他说如果以后有更多相关的单元就太好了。诶，你放心，我们那个哈德公漫嘎的第三季啊，要就等 CY 放暑假了，相关的内容又会增加了。好，那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其实我在刚进修的时候偷偷哭了好几个夜晚，倒不是因为环境陌生不适应，而是因为常在睡觉的时候会胡思乱想，回顾自己二十几岁的人生都在做什么，然后发现根本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整个青春岁月要不是平淡的没有任何记忆点，要不就来穷忙。那现在已经快要三十了，所剩不多的青春岁月我在进修当中度过，为此感到相当难过。所以呢，想要对未来的那个自己说，请认真的活着吧。虽然失去的光阴不会再复返，但依然有下一个十年，下下一个十年，鼓起勇气去追逐梦想，好好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光，创造更多美好且印象深刻的回忆吧。那也要跟他的好朋友阿黎跟 Green Tea 好茶说，感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他说呢，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也许你们听不到这段话，但总是有说有机会，我相信一定可以的。他可能会在某处某个卖场听到我们节目的内容。那他也祝他们身体健康，然后事业顺利。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一位本该在令和时代发光发热但却英年早逝的少女 Sayuri 唱的这首歌曲酸欠少女，也感谢他曾经让陷入人生低谷的我找回活着的力量。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给我掉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哪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7:50 ，CN Blue 回归了，送上 CN Blue 的歌给大家听。正规第三张专辑《Three Logic》展开了强势回归。哎，这个礼拜六就开演唱会了啊！又在哪？又是在高流啊，又是高雄啊！在高雄的朋友好幸福哦，最近都有好多韩团韩星可以看呢、啊。6月13号会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们的演唱会，来听到的是 CN Blue 回归的第三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Killer Joy》。

听到来自于 CM Blue 的这首歌曲 Killer Joy。 接下来这首歌曲超级酷，来自于 Mars 23呢，他说他在去年9月生日的时候收到那个香港粉丝送的礼物，一个深色不明的物体，一个奇怪的乐器、哦、结果呢后来查了一下，发现是北美原住民长笛。他吹了几下之后发现这个声音很空灵、哦、跟他自己领悟到的心经的内容还有那些禅意呢可以结合得起来，所以他就用这个粉丝送他的北美原住民长笛写下了这首歌曲《观自在》。 Yeah

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s 23的观自在。诶，你知道吗，最近 YT 上面也有很多人会把比方说心经或者是金刚经，还有一些比方说大悲咒等等，把它改成很新潮的，很比方说爵士啊，流行啊，然后 Bossa Nova 啊，民谣曲风等等的，让大家可以一边在做自己事情的同时呢，一边播放这种非常新潮的大悲咒啊、心经啊这种 Bossa Nova 的版本、爵士的版本等等，当作是一种工作音乐。那同时呢，你在听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在听经文哎，哦，帮助你自己心情的平静啊。那很明显 ，Mars 这首歌曲它走的是嘻哈的路线啦，啊，那稍微口味比较重一点，但这也蛮好的，就是这种佛教的经典呢，透过各种方式啊，让现代人更能够接受。休息一下，哎，记得要贴文喽。今天的主题非常奇怪啊，我很担心没有人来点，因为真的太奇怪了。待会。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瑞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端午连假去哪？听说清水岩寺的古道晨光美到像仙境，
2: 真的，百年的沉浸光影，随手一拍都是故事。
1: 那一定要来参加百年古刹光影纪实摄影比赛，总奖金高达58000元。
2: 要怎么报名？
1: 明年2月前都可以线上报名。走，背着相机拿奖金去。详细报名资讯，请洽社头清水岩寺，电话04-873-2306。
3: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好的，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刚贴文已经贴出了，如果你有想点歌的朋友，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可以搜寻 HADEROMG， 可以上到这个贴文下方的留言点歌。不过今天的这个点歌主题非常的奇怪，但是我想要做这个主题已经想做好久了。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主题叫做只会在特殊时刻被播出的歌，就是我后来想想，有些歌真的很寂寞啊，但它就是偶尔会被播出一下，然后它又消失了。比方说每一年都要解冻的 Mariah Carey 跟刘德华，恭喜你发财，你不可能在一个7、8月份很热的天气听恭喜发财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在过农历新年的时候听 Mariah Carey 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嘛，这不太可能嘛。那也更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去听 Happy Birthday 啊哈哈嘿嘿嘿，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主题有点难以理解，我很怕到时候都没人点，那没人点就算了，我们就直接来播其他的歌。哈哈哈哈，怎么办？不只是考验你们，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呢。有没有哪一些歌是特殊时刻、特殊状况下才会播？但是你平常其实不太会听到这些歌的。比方说什么中秋节会听《城里的月光》啊，平常好像也不会听《城里的月光》啊之类的。但是标准可以稍微放宽一下，大家可以点一下，那我再来斟酌一下哈，好吧？好，来，首先第一首 Katy Perry 的《Birthday》。这个好像也是生日的时候会播，但是也好像也还好，这个比较笼统一点，就是平常我们也会听这首歌，但这首歌叫 Birthday， 应该国外也都是生日的时候在播这一首吧，对不对？ Katy Perry Birthday 今天的第一首示范歌曲，有哪一些歌是特殊情况下它会播呢？

Katy Perry 的 Birthday 之后，接下来这首示范歌曲，我要挑战就是整个小时里面超级奇怪的，就是各个节日的歌曲都出现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面，然后让听到的人一头雾水，想说，哎，今天不是6月11号吗？为什么突然之间有 Last Christmas？哎，就是对啊，我觉得这个大家点的方向是对的哦。有人点中国娃娃的发财发福中国年，哎，很棒啊！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中国娃娃祝大家开开心心的过新年。哦，伍思凯的分享这个也可以哈、哦，出现在毕业，哎，毕业歌也算啊，他只会在毕业季的时候出现，平常大家不太会听嘛。比方说那个永远的画面啊之类的。是不好点啊，哦，那也没关系，就点不出来，我们就今天的实验宣告失败，啊，失败就失败。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也是只有圣诞节才会出现的 Last Christmas， 今天第二首的示范歌曲。还有哪些歌是特定时刻才会被播到的歌呢？他们很寂寞，你知道吗？他们只有12月份可以出来透气而已，但平常1到10月份、11月份，他们就是在不见天日的硬碟里面躺着，哎。

哎呀，真是见鬼啦！好，六月十一号这种大热天，竟然有一个电台在播《Last Christmas》呀、yeah, ！我们城市夜间部有时候就是怪怪的啊。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的主题要点一首只在特定场合出现的歌，《Last Christmas》就是一首啊。哦，哎，还真的有人点的，《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啊。还有恭喜发财。哇天啊，各位，我们在创造历史啊！下个小时的节目将会非常奇葩，就是你在各个节日才会听到的歌会一次出现啊。

好的，这个今天的方向是这样子啊，哈，就是大家 Johnny 哥说听歌听歌，因为不知道点哪一首。哎，宽宏范宽宏，没有错没有错，他点了费玉清的晚安曲，就是你知道吗？大家能明白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吗？算了啊，这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兴冲冲一头热。就是你只会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听到这首歌，像费玉清的晚安曲也是啊，那个营区的晚上睡觉前，还有百货公司打烊之前才会听得到这首歌嘛。或者是起床歌算吗？起床起床起床床，太抽象了吧，特定时刻会听到的歌，或是什么给爱丽丝之类的，毕业的时候会出现的歌啊，圣诞节、中秋节、端午节，各种节，光复节，国庆日、农历新年之类的。这首歌曲愚人节快乐好像也是愚人节才会播吗？好像我一开始以为愚人节快乐这首歌只有愚人节能播，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歌，即便不是在愚人节也蛮适合播的哦。卢广仲愚人节快乐，情人节也算哦。

这个阶段要带给大家一些仿佛进入到梦境里面的歌曲、啊、刚刚听到是女孩与机器人的 My Boy， 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Hearts to Hearts 的歌曲 The Chase。 今天的点歌状况好像不是很理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就想做这个主题嘛啊！那我觉得到时候大家点不出来没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经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

The Chase。 8点31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刚连续两首歌曲都听得我好想睡觉，它可能是整个氛围的营造吧，让大家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那接下来这首也算是一个 Dream Pop 的分类，让大家在梦境当中呢，听着听着好像有点想爱困爱困。这礼拜就是这样子，窗外雨滴滴答答，那种白噪音，然后再加上那种窗外你看出去就是雾茫茫的一片，都是雨水的情况下，嘿，很容易让人想睡觉，对不对？王菲的这首歌曲《不爱我的我不爱》，这首歌曲是狮子座的主题曲啊。狮子座通常是这样子啊，不爱自己的人他们根本连看都懒得看，狮子座就是希望别人一定要认为你是第一名，你是最棒的，你是 perfect， 你是完美的，你是世界上绝无仅有，就是宇宙浩瀚无垠，只有你一人，只要对方喜欢你，你才会开始考虑要不要喜欢对方。所以狮子座主题曲这首歌《王菲不爱我的我不爱》，王菲刚好也是狮子座。

兜兜转转的林宥嘉的兜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来带给各位了。你常叫外送吗？常送外卖吗？那么今天有其中一家外送业者啊，就是应该都点得到那一家，7月13号开始要调涨订阅制的价格了，1200元调涨到1990元呢，我的天哪！那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常用的是，就是桃红色的那一间外送业者，那最近我都发现，点着点着，哇，这个价钱，我每次都划完之后呢，就默默的把手机放下来，然后穿个外套，那包包背着就自己非常甘愿的自己去买了，因为价差真的蛮大的。好啦，这个订阅制我相信它之所以提升费用，应该有一些相关的服务提升吧，那该用的还是会用，就是它能够让你生活更便利的话，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是会使用的吧。

0: 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4: 八三幺，
3: 这里是
4: 城市广播网。

感谢两首歌曲，来自于 JCJ 的 California 以及李英宏的这首卢勒佛尼亚。卢勒佛尼亚，只要有心，泸州也可以变成卢勒佛尼亚，只要有心，西州也可以变成欧洲的，只要你转个念，境随心转，你看出去的景色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我常会在生活当中找一点这种小小的转变，让自己感觉很不像在当下。这样讲起来很抽象哦，就是比方说呢，偶尔当我不需要开车的时候，或是我被载的时候，那我就会逛夜市的时候，我就会手上拿着一瓶啤酒这样逛夜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吗？因为那个当下我会觉得我好像在国外，因为在国外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嘛，就是你在国外可能拿个一瓶生啤酒，然后或者是什么这样到处逛来逛去的这样，所以那一个瞬间，我这个例子是不是举得不太好？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啊。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阳台放一个室外的桌椅，然后看出去，看着天空，想象你此刻正在露营，就是把现实跟想象稍微有点交错，让自己呢抽离一下自己在当下的环境的身份，还有你的状态啊。那小小一个改变，就会让你仿佛置身于哪里哪里之类的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李英宏《卢勒福尼亚》。好，前阵子呢，这个黄仁勋爸爸在这个现在大家都已经叫得很习惯了，黄仁勋后面已经不小心都会接爸爸了，全民爸爸。那毕竟他是世界财富排行榜第八名的样子吧，第六还第八，第八吧。那他之前有讲到一些亚洲父母的通病啊，比方说永远觉得你不够好啊，然后他都会回应他爸妈后啦后啦之类的。那也有另外一个角度，现在也有一群网友他就说，亚洲父母好像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啊，好像也有一些好的部分是只有亚洲父母才有的。那他们就举了一些例子啊，比方说你在长大之后，欧美的父母通常你在长大之后，他们不太会去可能比方说资助你，或是帮你贷款当你保人，或是送你房子之类的，不一定，他们会切得很开。但亚洲父母就不会啊，欠长内多一世人，就是为了要给你遗产，给你一些遗产，这样会留遗产的儿女比留给儿女的比例是高于欧美父母的。那另外呢，在亚洲父母的爱跟欧美父母表达的爱是不太一样，亚洲父母的爱可能就是帮你切很多的水果，然后用实际的行动来去爱你。那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因为亚洲父母的给的压力比较大嘛，这也让亚洲人会不会其实变得比较能够吃苦跟抗压，习惯把事情做好等等。那不过呢，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叫做伤口与盔甲有时候来自于同一个地方，那些曾经让人撑下去的东西，有可能是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东西啊。反正长大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来终止一些循环，或者是说把一些原本你觉得是不好的事情转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也说不定哦。接下来这一组就是我觉得相处很棒的一个亲子示范组合， Billy 姐跟周汤豪，什么都不必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7: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8: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9: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0: 哦，谢谢。
12: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3: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的主题真奇怪，奇怪奇怪真奇怪，
0: 偶尔做一些奇怪的主题啊，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今天的互动率之低啊，那个连赞数都非常低。哎，到底这个，因为这个主题我必须得承认真的蛮奇葩，而且不好点哦。那我就想说就试试看嘛，对不对？失败为成功之母啊，就是失败了又怎样，没有人点也没关系。但是这个我就替这些很久没出现的歌曲抱不平啊。有些歌一年就播那么一次而已啊，你想想看，刘德华知道的话他会哭的啊，每一年都只能在冰块里面等待被解冻啊，他现在在冷冻库，我们把他从冷冻库里面救出来好不好？ Mariah Carey 跟刘德华还有一些比方说康康的那个 Happy Birthday 有没有，快乐鸟日子啊等等，我们都把这些歌都把它救出来，从冷冻库里面拿出来退兵啊！我们不要一年只听一次。所以在今天晚上9点钟，非常奇妙啦，各式各样的节日，各种特别的 moment， 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这些歌曲都会在这个小时被播出，除非你没点啊，你有点的话我就来挑一下到底哪一些比较适合。因为有一些就是功能性歌曲啦，对我们 DJ 来讲的话就是功能性歌曲，他平常不会播啊，就是偶尔在某个特定的 moment 哦。比方说接下来今天我们要来打头阵的，你永远想象不到你怎么可能会在6月11号的这一天晚上听到了鞭炮声。

看这个歌就只有过年出现，不可惜吗？我们平常的时候也会想要感受一下过年气氛啊。这个元秋 two 好，元秋 two 点播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我们今天晚上主题就是如此奇葩。

对啊，这个智仁说的没错哈，明南也说的没错。难道只有过年可以发财吗？我们六月也要发财啊，七月也要发财，八月也要发财，每个月都要发大财的嘛。所以你看这首歌的播出记录，你会发现，哎，它只有在二月的时候出现过，但六月我就。是很非常无聊的神经病啊！把刘德华叫起来解冻一下，播一下这首歌曲。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突然间转到这一台，那也得播《恭喜发财》哦，那干嘛这奇怪哦？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点一些特殊时刻才会播出的歌，平常你根本不会听到的。我们今天做一个收集，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来帮大家收集一下。这首是谁点的、啊？皮特扣点播的歌曲啊，粉红超跑，哎，这个确实也是一年一度才会听到的、啊。

莫名其妙的6月1号来亚妈做哦。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现在进行到的单元是许愿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今天点歌的主题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奇葩，就是要来点一首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或是每一年到了某个时候你才会听到的这首歌，但是在今年的年中6月11号的这一天，我们都把它叫出来帮他们破冰一下。困咖喝水喝水叫人叫起来，这个刚刚刘德华已经被叫起来了，大概这个过年了困到喝水喝水，但冷冻库里面待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六月份被叫出来了。好，那接下来这一位一样也是跟刚刚有点关系，刚刚粉红超跑妈祖婆嘛，对不？那这一位就是圣诞妈祖婆，我要把她从冷冻库里面拖出来了。这个是谁点播的歌曲呢？在通常我们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会听到这些歌，所以你在平常时候听到这些歌，你可能记忆当中会产生一些错乱，就会让人家觉得，嘿，现在是冬天吗？还是现在是夏天啊？明天是圣诞节吗？奇怪了这种感觉。好，那我们要来听一下这一位是谁点播的歌曲呢？先来听一下熟悉的前奏又响起。

莫名其妙六月份展红点播的歌曲啊。他说这个主题一定是圣诞妈祖婆 Mariah Carey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只有特定节日才听得到。确实确实

我本来想说脸书上面的这些歌曲就已经够奇葩了，没想到 IG 这边更奇葩，有人点狼塞啦，你听我的来狼塞，我们歌库恐怕是没有啊。然后还有那个宇轩我看到了齁，凤那个诶不是宇轩啦，这位是 LEAGE00， 你要点播那个田秀国的 Dreamers 嘛，对不对？但 Dreamers 这首歌我明天会排在节目的一开始齁，所以今天就先 pass 了，但今天播明天好像也可以播啊。好，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空档好吧。然后除了朗塞之外呢，更多人是要点斗退路啦，我找一下我们斗退路啦、修霸掌啦，这些都是比较特定场合才会出现的歌，太平的凯波、朗塞，然后白娘子传奇，我看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露露是吴建豪的小婚礼哈，小婚礼啊，不错不错，我觉得大家都不错。至少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是可以被点满的。我本来想说大家会不会一头雾水哈，就是站在那个就是不知所措，这样不晓得怎么点啊。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蛮特别的，是娟娟点播的。她说：“哎，告别式的时候会点播，哎，这个也符合我们的主题哦，就特定场合、特定状况的时候才会播出的歌曲啊。”顺便也来回味一下这首好歌 ，Eric Clapton 这首歌曲《Tears in Heaven》。

听到是来自于 Eric Clapton 这首歌曲 Tears in Heaven。 哇，这个更狠哦，林安点播了财神道哦，这样像话吗？我这个 Tears in Heaven 播完之后接财神道，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好哦。财神道噔噔噔噔噔，好，稍微有一个比较正常的歌了，毕业季嘛，哦，确实这首歌曲在毕业季或是分离的时候通常都会点啊。小芳点播的歌曲，那小芳说呢，六月是毕业季，开始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毕业歌曲，五月天的干杯也是会一直出现的歌曲，来听一下这首。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0: 徐美静《城里的月光》来自于响山跟嘉丽小姐点播的歌曲。那另外跟中秋节有关的齁，婉玲也点播了王世贤的《望中秋》，经典的台语抒情曲，在中秋月圆时听特别有思乡跟思念爱人的感觉。哇，你6月7号去看的人哥本人好，然后呢，所以想要点阿贤的歌来听。好，那再来，今天我觉得大家贡献的歌曲都很不错，诶，超乎我的想象，蛮会点的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哎呦，海外收听的朋友是吗？那这一位呢是，苗栗的贝儿哈，在海外收听啊，哇，既然是在海外 ，IP 在海外，这个一定要让一下位置啊。点播的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他说这首是一个求婚歌哦。
1: 直到共你渡过。

陈小春的相依为命，这是来自于苗栗的贝尔所点播的歌曲，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的主题这么奇葩，大家还是不离不弃，觉得很感人。本来想说今天应该没人点了吧，结果还是有生意哦。这种感觉就跟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某一个他在卖那个红豆饼的人哦，然后他突然之间哦，今天限定突然卖了一个榴莲口味的红豆饼啊，本来想说应该没客人了，诶，结果没想到，客人还不少，还是有客人。拜拜拜拜，不错不错，诶，你们这样很棒啊，哦，这样会就让我可以更多奇思妙想，这种奇葩的主题呢都可以继续的来做哦，那大家配合度也挺高，很不错很不错，赞赞赞。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哦，阿杰晚安啦，王云是忧欢派对小虎队新年快乐，这个也是一年一次的哦，现在好像比较少人放了哦，但以前真的蛮常放的，还有美丽新世界也是啊。淑玲晚安，明南在喝珍奶，你这个珍奶会不会太大杯啦，哦，珍珠是不是有点少啊，还要嫌人家珍奶啊。哎，展宏晚安，展宏的国会在一夜播国际沈文成日啊，跟着半桌二人组伴奏啊，那歌库有这首歌吗？不然这个伴奏也蛮不错的啊，我等一下找一下嘿。智人晚安，端午节要听什么歌？白娘子传奇吗？哎，大家，我刚刚看到很多人留言，白娘子传奇是指主题曲的意思吗？千年等一回吗？高胜美那一首吗？美娟晚安 ，Royal Sleep 晚安，哦，小霸掌这个也算哦，端午节嘛。徐小军哈，徐小军，哎呦，他们家的大宝杰姨这几天是他生日哈，祝福你在未来的日子梦想都实现，唱首祝福歌让你们姐妹们相亲又相爱，祝福大家天天如庆祝生日一样快乐。公主礼服寿与天齐，公主礼生辰快乐，生日快乐，这个是杰姨对不对 ？Happy birthday， 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每天都跟生日一样开心。世宗晚安，凯欣晚安，以及小芳晚安。小芳的干杯刚刚有播出了，以及艾丽君是点播《私奔到月球》。响山丽云，阿呆晚安，晚安。文心晚安，秦月，秦月是萝卜对吧？好，对，萝卜，萝卜来签到。杰克晚安 ，Jack， 台南的 Jack， 范晓萱的雪人，哎，对，对哈，这首还不错啊。艺萍还在拼经济哈，所以听歌就好，没关系 ，OK 的，交由这些厉害的听众朋友来点给你听哈。娟娟晚安，周安静，晶晶妹晚安，豆退路。从以前到现在，豆退路这首歌的音源我始终没有办法取得一个非常完整的音源，我也很想播，但是它的音质就很差，所以我也还在找。你知道如果有大家有人买 CD 的 CD 版的档案，你抠出来你传给我没有问题的，我就帮你播，因为真的找不到合理的音质啊。皮特克晚安，以及这个园林和平汽车巧虎晚安哦，圈圈晚安，金航晚安，金航的鬼新娘，他的眼光，他的眼光，猴子猴子星星发光，算是有啦，热狗有一首这个歌啊，玉山点播绿光，绿色是原谅的颜色，然后王洪恩的向前冲，这个是圈圈，吴立轩晚安，台北宇轩晚安，玉正晚安，要晓得 Johnny 哥。范宽宏同学，你点的晚安曲我会放在最后一首歌啊。Cindy 晚安，张浩婉玲晚安，展宏晚安，欧曼晚安 ，Young Cheng Two 晚安哦，诺哥金川 Lin Hu， 还有维尼、活力轩、福美、惠满、秉承、子君啊，大家都晚安哦。再来这首歌曲是 Lin Hu，Lin Hu 点播的歌曲，他点播伍思凯的分享，出现在毕业。没错，毕业季嘛，待会跟 IG 的朋友问好哦， IG 的朋友大家不要跑，我来了。

伍思凯的分享 IG 上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允言来访哈，允言好久不见了，真的好久不见了。水踏君晚安，水踏君依旧可爱，你的贴图总是很疗愈人心啊。美姑咪好久不见啊，空巴哇空巴哇。然后这位是 Candy 晚安，子君晚安，还有伟斌晚安哦。伟斌那个电音三太子啊，这个可能在明天有可能出现的，上次有播战斗嘛啊。然后这个 Alan Wang 晚安，还有这个 Kelly 晚安，以及安南区雅玲晚安哦，还有阿浪晚安。阿浪这个 Perfect 我觉得可能就先不要啊，先不要，因为 Perfect 如果播下去我可能会我真的太常听 Perfect 啦，太常听啦，会让我感觉好像在外场主持中。然后再来是阿呆晚安，然后看到你的签到，然后还有娟娟跟应勤，好，应勤好久不见啦，应勤好久不见。然后再来是维尼也来签到，以及依萍跟小琪跟金门海坤、太平凯坡、台南的 Gina， 大家晚安。然后还有露露跟爱分享、Mia悠悠、Anna In 跟这一位是。侯奕轩也在这儿，好，继续听歌。好，特定时刻才会听到的歌齁，世足赛的作品了，这个是这个是谁呢？品铺齁，品铺要点播的歌曲，田秀国的 Dreamers， 要点播给他的凤山第一美的陈宇轩。

来自于田旧国的 Dreamer， 晚上9:51了，时间已经快要濒临我们节目的尾声啦。哎，还有大家华磊来签到的，这个是秀啊，文秀是吗？还是梅秀？文秀吧，哈。好，那再来还有谁呢？哦，文对啊，梅秀吧，不是文秀啊？咦，我怎么突然之间错乱了哈？惠丽晚安，君命晚安，徐雅晚安，广州阿文在广州收听啊！哎呀，我居然有来自广州的听众朋友啊！芝麻馒头月亮晚安，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最近即将办婚礼的露露啊。想要小声的问一下，这个主持人找了吗？开玩笑的啦，现在人比较少办婚礼了。露露点播的歌曲啊，近期要跟另一半走进下一个阶段，想要点播吴建豪的《小分离》，也祝你新婚愉快哦，迈入人生另一个阶段了，恭喜恭喜！

好，那因为后面带牌播歌曲还真的是蛮多的，要跟后面几首播的听众朋友说个 sorry 哈。那稍微一半一半的这样子，我们可以播的歌曲就比较多了。那借由这个婚礼的主题，要来听到下一首来自于好久不见的Megumi点播的歌曲，我们的初代哈粉哈，初代哈粉。Megumi现在在哪儿？在日本吗？应该不是吧。好，来，讲到婚礼哦，这个都是特定时刻会听的，但平常也可以听啦。只不过这些歌在婚礼上更加的让人印象深刻啊。那美歌迷说呢，现在好久没有点歌了，好久没有点歌的灵感了。他说现在婚礼似乎少了很多，想要点一首这个回忆满满的米西亚的《永恒的幸福》。

在米西亚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大家今天踊跃的点播，我觉得大家很厉害，我对大家刮目相看了。今天这么奇葩的主题都能够点出一朵花来，相信没有任何的主题可以难得到大家了。所以我可以说人的这个习性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发现说其实大家可以超越某一个限制之后呢，那接下来就不得了了，我可能开始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主题哈。好，那等你来挑战好不好，来挑战，你叫什么名字，来挑战啊，什么来挑战，大家有看过那个吗？那个影片来挑战。好，来，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今天主题是在特定时刻特定场合才会播出的歌曲，我们一连叫出了好多首都是尘封已久的歌，终于让他们重见天日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宽宏点播的歌，费玉清的晚安曲。在军营或是百货公司都常常听得到这首歌哦，特定时刻才会出现。那刚好也借由今天的主题再播一下费玉清的晚安曲，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7点别忘了收听城市夜间部咯。明天的 Crazy Friday 口味非常非常重，非常重，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下，所以明天9点的 Crazy Friday 请一定要参与啊，不对，应该是明天7到9点都应该要收听，明天节目超级精彩，歌单已经排好了，明天见了，大家晚安啊，让大家啊久等了啊，晚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发现现在的冷是冷的比较晚哦，以前我印象中大概十月份就开始冷，但是现在好像到十一、十二月呢，你会发现天气突然变冷，而且这个冷啊，会冷到什么时候？哦，可能以往人家会觉得那个春暖花开时，有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开始要变热了，结果没有哦，哦，现在的冷是冷到什么时候？冷到四月。哦，甚至到五月的时候你还不太敢把自己的厚棉被跟厚外套收起来。那像这样子冷的天气在改变呢，其实我们身体当然也会出现很多不适应的状态。比如说啦，比较有危机的就是可能天气冷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那个外面救护车啊跑来跑去。那除了我们听到这些长辈担心的那种血管的意外、心血管的意外以外啊，包含像我们自己，我们算是坐五望六，然后这样子的年纪呢，就会有几个那个身体的，就是在这个天气会发生的哦一些难受的状态，比如说像我就很容易四肢冰冷，就觉得天气只要冷，或者是冷风一吹，我的四肢会冰冷。那这个冰冷的状态呢，还会引发我的肩颈会僵硬，甚至脖子的那种僵硬程度啊，僵硬到我的那个头也会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女生很容易发生，那我们就会想说去按摩一下、疏解一下。我总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每天打电脑，然后在这边录音，那因为这个动作坐着嘛，都没有在活动，所以呢，可能是不是那个肌肉啊比较疲累啊，所以会引发那种酸痛的感觉。所以像以前啊，夏天的时候我大概一个月会去让人家按摩一次，可是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大概一两个礼拜哦，有时候齁，真的是非常难受，头很痛的时候，我甚至一个礼拜都要去让人家按摩一次。你也知道按摩一次大概两三千块嘛，一次没有两个小时你哪受得了，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啊，按完的时候那当天我真的会睡得很好，头也不会痛，可是两三天之后那个酸痛、那个紧的感觉又回来了，然后四肢冰冷的感觉又是一样在持续发生。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因素？如果不是肌肉的酸痛，而是更严重的血管问题呢？因为这是我一位好朋友，一位那个苏总提醒我。那他本身也是松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就是我们的苏玉正总经理，他就跟我提过这件事情，说那所以我今天就把他请到现场，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是跟我一样的，你以为只是这样而已，可是可能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你没有做好准备是很危险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先邀请我们松瑞生技的苏总经理苏玉正苏总经理。你好。
4: 你好，经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苏总，就是那天你提醒我，其实我真的有点吓一跳，因为你在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前两年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妈妈是70几岁，那因为她就是长时间会肩膀还有那个脖子那边是硬的，是很酸很痛，甚至痛到头会痛。那他儿子很孝顺，他就带他去按摩。就有一次是大概是可能是12月冬天冷的时间，然后他带他去，结果那一天一按摩，结果完蛋了，妈妈就昏在那边，然后那个按摩师也吓一跳。那为什么吓一跳？因为他就不动了，他就这样不动了，然后直接叫救护车。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妈妈其实有血栓， 好、哦，他的血管有阻塞、嗯，可能在按摩过程，在他脖子的地方按摩过程中，去把他过度用力的那个血管给推破了。因为血管年纪大，有时候也会就是失去弹性，然后再加上里面有血栓，外面的力那个出力又过当，之后那个血管就爆掉，然后就中风，嗯、就瘫痪在那里。
4: 嗯嗯嗯。
3: 所以像这个状况，我就想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很担心。所以今天请您过来。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意见。
4: 好好，对，因为其实按摩这一块齁、哦、在老人家我觉得真的要特别小心啦、啊、
3: 齁、嗯。
4: 因为有时候年纪大了齁、哦、这个血管弹性啊、嗯、或者是说血管的一些状况齁、
3: 嗯
4: 哦、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
3: 是。
4: 齁、哦、那刚才的案例听起来就是说可能这位老妇人她本身在血管里面就有一些、嗯、胆固醇的堆积在血管内壁。
3: 嗯。
4: 齁、
3: 嗯
4: 哦、那已经摇摇欲坠了齁、
3: 哦。对。
4: 可能按到脖子啊或什么样的地方齁就把它按到剥落了。
3: 啊
4: 如果力量很大
3: 齁
4: 剥落了齁。那剥落了它就开始在你血管里面跑啊跑到哪个比较窄的地方塞住。
3: 嗯
4: 齁所以它如果昏倒可能就是塞在可能靠近脑部的血管供应。
3: 是。
4: 那就是所谓的脑中风嘛。
3: 是。
4: 齁就是这样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嘛。
3: 是
4: 對對對。
3: 所以其实说真的不要用自己的以为来判断自己的身体不适，它很有可能后面会有引发更大的危机。那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待会有更多的问题要请教我们苏总，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今天我们专家在现场，随时可以拨我们的080的专线来询问我们苏总，来请教我们苏总。好，我们的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苏总，那像您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我们在判断自己的难受的部位，有时候可能是自以为是，好，判断错误，那引发更大的危机。那究竟我要怎么去注意这个血管？这个血管如果说今天有阻塞，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血管里面有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是 X 光眼嘛？那我看不到，那平常我又不可能常常去做身体检查，因为身体检查一年一次嘛。那我如果说真的就一些小细节去判断血管里面可能不是这么顺畅，可以拿从哪些方面去感受到呢？
2: 好，因为其实这个哈，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高血压是隐形杀手，对，好，所以它通常哈，如果你要用感受的，不一定感受得到，但还是有一些现象你可以征兆可以去注意了，
1: 是，
2: 比如说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哈，就是酸痛问题，因为酸痛呢，它有可能是怎么样？通常啦，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叫做有点像是淤青啦，淤块，但是你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筋膜，
1: 它淤在里面，
2: 对，淤在里面啊、那淤在里面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按摩会觉得可以舒缓有效，因为它把你推开了嘛，所以这个淤块它可以帮你暂时性的推开，
1: 是
2: 好，但是如果你血液循环不好，它其实你可能过两天三天它又塞回来，
1: 是、
2: 又有一个血液的淤块在那边、所以这个你如果说有一些酸痛的情形、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1: 是、
2: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偏头痛吧、因为如果说是高血压的话、有一些人会伴随偏头痛的症状，
1: 是、
2: 那这个如果说你有头痛的情形、那也就是随时监测自己的血压注意一下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是从这边看。那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状态改变？然后改变是也是因为有可能是血管里面造成的。
2: 好，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手脚会不会冰冷啊？这种大家也是算比较熟悉啦，就手脚冰冷，通常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可能血液循环比较不好，
1: 就是他的血液的流通性不是这么顺畅。
2: 对对 对, 对，然后他就会就是可能我们在冬天嘛，就会特别需要这个穿袜子啊、手套啊，这个墨汁的冰冷的问题，那这也是一个现象啦，也是一个现象。
1: 我听说像那个。比如说男生啊，男生他好像之所以可以照顾老婆的，就是有那个闺房乐趣啊，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充血正常嘛，对，循环正常。那这个会不会也是人家一般来说40岁以后的男生不是这么的那个游刃有余的原因呢？
2: 是是是，因为这个大家一定都听过威尔刚嘛。威尔刚，
1: 对对对，
2: 那威尔刚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本来是心脏病的用药，那他的功能就是血管扩张，因为心脏病他有时候很多情形就是这个血管狭窄嘛，高血压引起的，就是所谓的高血压型的心脏病，
1: 是、
2: 那血管扩张用药后来发现因为这个肌转原理一样、就是在男性的这个性功能方面也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后来比较多的应用就是应用在这个壮阳方面了。
1: 所以威尔刚原先是拿来用心脏病用药，是因为它可以扩张血管让你血液顺畅嘛，
2: 对，
1: 循环顺畅。那因为男生他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力，他是要白白充血嘛，
2: 对对对，
1: 他要充血。那血液如果被塞住了，你自然也就充不起来了。
2: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能够维持你的血管是顺畅的，很可能大部分人家听到什么酒血丢不掉，应该就可以尽可能避免了吧。
2: 对。
1: 那像如果说今天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血液顺畅呢，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如果说单纯只是把它疏通，但是有一些妈妈是她可能本身的那种心脏的能力 拍打的能力就不是那么的有力，它只是把它疏通，那是不是就有效呢？
2: 对，其实这样啦，那个适度运动还是很重要啦，
1: 是，
2: 我相信大家有时候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啦，但是执行上有困难，
1: 还是有点困难啊，
2: 困难，
1: 对啊，
2: 尤其年纪大了就这个痛一下可能又关节痛或怎么样，哎，
1: 天气冷啊，不想出门啊，下雨啊，对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个现实面啦，就是说可能需要藉由饮食
1: 是
2: 去做一些帮助这样子。好，那饮食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在疏通血管里面有一个不错的素材
1: 哦，
2: 好，这个素材叫精氨酸。
1: 精氨酸，
2: 精氨酸哈，
1: 哎，精氨酸，我记得好像有看过是诺贝尔奖的那个精氨酸吗？
2: 哦、对, 对对对，没错。
1: 哦，那我知道。
2: 对对对，因为就是它精氨酸会在体内转换成一氧化氮，好，不是一氧化碳哦，是一氧化氮。
1: 一氧化氮，
2: 那英文叫 NO 啦，NO。哦，那这个发现呢，就是曾经有拿到诺贝尔奖。
1: 是。
2: 哦，那也是发现哦，原来一氧化氮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扩张
1: 是
2: 好，血压下降，
1: 嗯，
2: 好，那当然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益处。刚才提到的酸痛问题，
1: 嗯，
2: 血压问题，甚至是性功能方面，
1: 是
2: 哦，都可以好获得一个很好的改善。
1: 是，我是有听过，就是一氧化氮是可以让男性功能整个重新再爆发，对，就是你可能失去的能力，好，慢慢能够找回来，而不用透过威尔刚。
2: 对，就是说它比较是属于保养型的啦，
1: 是，
2: 就是说威尔刚是你要上战场了哈，赶快补充一下，
1: 是，
2: 它是属于速效型的
1: 哈。嗯，
2: 那速效型的好处哈，当然就是 OK， 它马上就有作用。
1: 嗯，
2: 好，那保养型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平常每天这样子吃，
1: 嗯，
2: 哦，它其实长期下来是让你整体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你可能就不再需要依赖药物。
1: 是，他刚刚那个苏总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吃威尔刚是临阵磨枪，但是呢你不可能天天吃威尔刚啊，
2: 对，
1: 光不要说它的副作用，我们光说一颗多少钱，一颗500-600，我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有去那个西藏，那我去西藏他们都会说你要吃一颗，怕我们有高山症，所以叫我们吃一颗威尔刚，就是为了要扩张血管，不容易有高山症，所以呢如果你一颗500-600这样每天吃，你也不可能撑得住嘛，但是如果说你吃了，可是吃完之后呢，那它马上血管又回到它原来的状态，那再加上它里面如果说是阻塞的，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对于你身体健康来说是没有帮助的。可是如果你透过这种精氨酸保养的方式呢，它不但可以让你慢慢恢复到那个状态，而且呢连带着它的那个你的血管是恢复到自己的状态，而不是藉由一个药物临时刺激的状态。
2: 是。
1: 哦，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2: 对，
1: 所以待会我们还要再回到现场问，就是请教我们苏总一些问题。那我们先听首歌，那再来就是如果好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你现在就有静音讲的啊，肩颈酸痛啊，但是手脚又冰冷啊，甚至是如果说男性朋友们你有一些功能性的障碍。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我们苏总，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确实就是有男性朋友拨电话进来，当然他刚刚也问到我们苏总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如果说真正想要可以稍微恢复一下年轻时候的那种活力，那是不是单纯只是把就是我们血管畅通之后，就是刚刚苏总讲啊，我们的精氨酸让我们的那个管壁啊，就是有弹性嘛，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疏通一下血管。可是疏通完之后，苏总，疏通完之后难道什么事都不用做吗？可是如果说你说运动，我当然知道运动可以，可是有些人运动他就有点困难了，他没有办法做到足够足量的运动，那怎么办呢？
6: 好，那其实这个我们精氨酸它主要就是说血管扩张嘛，就刚才提到血压降低疏通这一块，
5: 对。
6: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人体是蛮奥妙的，我们的心脏
5: 是
6: 它自主的就会增加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收缩的活力，
5: 就是用输送力这样子，
6: 对对对对，跟力道或者是频率，你就会觉得整个身体热起来，血液循环变好。
5: 是。
6: 那除此之外也有一个辅助的成分很不错，叫做亚精胺。
5: 亚精胺，
6: 跟刚才那个名字很像，刚才是精氨酸，
5: 精氨酸，
6: 这个
5: 叫做
6: 另外一个成分，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对，亚精胺，
5: 这是做什么用的？
6: 亚精胺呢，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心

0: 学术叫协同作用了。刚有提到精氨酸是用来产生一氧化氮嘛。
1: 是。
0: 那亚精胺呢，它又可以帮助精氨酸产生更多的一氧化氮。
1: 是。
0: 它有点像是在推精氨酸一把，就是让精氨酸效果更好。
1: 是。
0: 所以它有这两个面向，一个是针对心肌细胞心脏本身，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帮助精氨酸这个角色去做一个很好的搭配。
1: 是。哦，所以像我们一般人说心脏比较没有力气，有可能就是你的心肌，心肌本身呢是比较没有力气，它可能是退化了，或者是它的粒线体不是那么的活泼。
0: 对。
1: 哦，所以我们的这一个叫亚精胺，
0: 对，
1: 它是可以让你的那个心肌细胞恢复活络。
0: 嗯。
1: 那恢复活络以外，它还可以跟精氨酸做协同。
0: 对。
1: 然后把我们的血管整套，这有点像是整套帮你重新活络起来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
1: 啊。是，那如果说这样子活络起来，整个血管是畅通的，然后心肌又有力，那就会慢慢发现，哎，我是不是手脚不会那么的麻了？循环会变得会好一点，然后甚至呢，手脚冰冷的状态可以获得缓解，或许爸爸。哦，那些寻找不回来的活力，哦，慢慢能够感受到，哦，比如像丢一颗蓝色小药丸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爸爸妈妈比较担心的长辈啊，在天气冷的时候，血管收缩里面的栓塞造成的一些风险跟危机，那是不是就可以尽量避免了？
0: 没错。
1: 嗯，那除了这么好的这两个成分以外呢，就苏总还没有什么就是要推荐给我们的，就是在照顾心血管这一块，可以去协助的一些好成分呢？
0: 有的有的，
1: 嗯，
0: 因为刚才其实都提到比较多是针对压力血压这一块，
1: 嗯，
0: 那大家知道三高，就是除了血压高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血脂高嘛，
1: 嗯，
0: 跟血糖高嘛，
1: 对，
0: 那其中血压跟血脂又时常是一起发生的，
1: 嗯哼，
0: 大家知道血脂，脂肪的脂啊，
1: 嗯，
0: 这就是像三酸甘油脂啊，胆固醇啊，还有进阶一点的我们叫做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1: 是。
0: 那这块有一个很好素材是姜黄。
1: 哦，姜黄。
0: 对对对对。
1: 诶，可是我记得姜黄好像是针对肝脏不是吗？
0: 也可以，因为其实肝脏的问题通常是什么？脂肪肝嘛。
1: 嗯。
0: 就是都是同一件事情。容易有脂肪肝的人也容易血脂高。
1: 哦，
0: 对，所以姜黄呢，它对你的护肝，对你这个血脂的调节，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所以加上姜黄，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好的配方的成分更加成。
0: 对，但是一般的姜黄是没有效的。什么是一般的姜黄？就是咖喱饭了，咖喱里面就有加姜黄哈，但是那种姜黄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1: 哦。
0: 好，因为它是没有经过我们科学化的处理，它其实非常的不水溶。
1: 嗯
0: 哼。那要吸收就是你要水溶，所以它其实我们人体吸收率很差。
1: 哦，所以不是多吃咖喱饭就有效了。
0: 对对对，你可能会先肥死，胖死。对。
1: 哦，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吞很多咖喱粉哦，或者是姜黄粉就有效，它必须是要经过那个生技萃取出来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一般我们保健食品使用的姜黄都会经过纳米化。
1: 嗯。
0: 好，就是让它的粒径变很小。那它就可以溶解，然后容易吸收，这样子。
1: 就是里面的姜黄素是必须要透过萃取，你才能够吸收得到的。
0: 是的，
1: 那像我们这个精氨酸，如果说要去使用的话，这精氨酸是哪边去研发出来的？是哪个国家？
0: 其实精氨酸当然它这个来源也很多啦，那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找一些有知名的大厂品牌，使用的精氨酸
1: 是，
0: 比如说有一个专门在做这种氨基酸类的产品的大厂，就叫做 Q 瓦，这个名字听起来大家应该就知道，
1: 对，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精氨酸，事实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诺贝尔奖那个精氨酸，可是市面上哦零零总总，那有些来源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那我们真的要去找的话，起码要有一个就是依据嘛，
0: 对
1: 安心的依据。
0: 对，其实大家在买保健食品的时候，都可以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些专利的 品牌的 logo。
1: 是，
0: 好，因为这些专利品牌的 logo 呢，比较是一个品质跟功效的保证啦。
1: 是，
0: 而且要拿到这些

0: logo 它要印在包装上啊，或什么都要经过这个原厂的授权。
1: 嗯，
0: 授权代表什么？添加的量是足量的，
1: 是
0: 好，不是就是加一点点，好，加一点点它不会让你用这个商标的，
1: 是
0: 好。那刚才提到的 Kiowa 哈，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啦，
1: 是
0: 那同时它也是麒麟啤酒
1: 啊 ，Kirin
0: 啊 ，Kirin 大家认得，就便利商店很多。哦，他旗下的生技公司
1: 哦
0: 做的产品哦，日本很多啤酒商都去搞生技了，
1: 是
0: 哦，这个可能要平衡一下形象啦对啊，生技就是做一些对人健康有帮助的。
1: 嗯，
0: 那这个 Kiowa 呢，它是 Kirin 旗下的生技公司，
1: 是
0: 它最有名的就是制造氨基酸类的产品，
1: 它
0: 包含就是精氨酸。
1: 哦，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当然不可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嗯，所以依据这一个就是那个品牌呢，你比较能够拿到安心又有效的成分的精氨酸，
0: 没错。
1: 好，那待会我要再请教那个苏总，如果说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包含我自己想要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商品，那要到哪边我们能够买得到？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然后我刚请教苏总啊，苏总说其实目前他说的这个成分呢，就是从日本来的精氨酸，然后再加上刚刚他所讲的这些成分，事实上已经有量产，而且各大药局都有了。那这么好的商品，怎么苏总没有早一点告诉我啊？
3: 对对对，我也是听到你最近聊到这个问题嘛。
2: 哎呦，这、其实有很多人现在就有这样子的困扰，你知道，光酸痛这一块很痛苦，都光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老婆很痛苦，甚至呢这种天气碰到的一些生命的危机呢，我们其实也是战战兢兢啊。你应该早一点跟我们说。那这个商品就是你现在拿给我这一盒，这个叫经脉通是吧？
3: 对，
2: 经脉通，这里面是有刚刚您说的这些成分吗？还有一些好的成分吗？
3: 有的有的。
2: 嗯，
3: 好，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像日本的精氨酸，
2: 嗯
3: 啊、然后亚精胺
2: 是
3: 姜黄，
2: 嗯
3: 啊、甚至还有多了我们就是这个八种的维生素 B 群、
2: 哦啊、
3: 这里面都有，
2: 是全部都有、
3: 对。
2: 但它那个你说专利那个亚精胺，
3: 嗯，
2: 还有精氨酸、
3: 嗯、
2: 我看它精氨酸它特别写到顶级精氨酸，而且是5000毫克，它这个5000毫克是有什么样特别意义吗？
3: 好，东西除了要吃对，也要吃足嘛。
2: 对，
3: 好、哦，那你如果剂量不够，
2: 哦、
3: 加一点点，那还是没效。
2: 嗯，哦、
3: 那精氨酸它在学术的研究啦，它的功效剂量大概是4000毫克。
2: 哦，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吃精氨酸，我最起码要吃到4000，
3: 对，
2: 才是标准。
3: 对，而、啊、我们这一支产品是再多给你1000，
2: 是
3: 到5000。
2: 哦，再到5000，那也就是说我可以依据这个数字，如果市面上他不敢提它含量多少，甚至它的含量不足4000，但有可能吃的是白吃的，
3: 很有可能。对，而且大家知道、哦、所谓的胶囊啊、哦
2: 嗯、
3: 它一颗里面最多就500毫克，
2: 是
3: 这个是物理限制啦，就是它就这样小小一颗嘛、
2: 对，
3: 所以它能放的、哦、就是最多就500。
2: 诶，等一下、我刚刚没注意看，你这个是，这不是胶囊或定状哦？
3: 啊，不是不是，我们这个是水剂。
2: 啊，
3: 好、啊，一包一包的，
2: 它是精华饮。
3: 对，
2: 啊，是精华饮，这样一包是几毫？
3: 30。
2: 30毫，一包是30毫，所以里面就是5000毫克这样子。哦，刚刚我才了解，诶，这个苏总你们专业没讲，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一般来说哈、吃的胶囊，它有一个限制，它是不会超过500毫克的。
3: 对，
2: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要吃到5000毫克，我一次要吃10颗啊。
3: 对 啊，怎么可能吃10颗
2: 胶囊？对啊，怎么吞？
3: 对，所以这种产品啊，精氨酸的产品、
2: 嗯、
3: 它要做到剂量够，
2: 是
3: 胶囊是做不到的、
2: 哦、
3: 它一定要做成什么，像我们这种就是喝的精华饮，
2: 精华饮才有办法把，
3: 或者是粉剂，
2: 好
3: 冲泡类的也可以，
2: 好，
3: 所以市面上你可能也会看到冲泡的产品，
2: 是，
3: 但冲泡我个人觉得是不大方便啦，因为你可能还要洗杯子啊，
2: 对对对，
3: 还要泡什么的啊，我们这种设计就是你打撕开直接就可以喝了，
2: 是，而且冲泡像之前我跟一个做食品科学的专家老师在聊啊，其实如果说你变成粉状，本来是液态的，你变成粉状，它还要加上一些复形剂，
3: 嗯，
2: 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附加的，可能你不需要、你不需要的那个的东西。
3: 对。
2: 那所以如果说单纯液态，那当然是最完整的直接吸收嘛。
3: 对。
2: 那像这样子我一天喝多少？
3: 一天喝一包。
2: 一天喝一包，这样一盒是、
3: 14包
2: 。也就是一盒差不多就是半个月嘛。
3: 嗯。
2: 诶，这样一盒刚刚你又说原来我们就是各大药局都有卖啊。
3: 对。
2: 诶。
3: 我们像是信义、幼泉或者是大树，
2: 是、
3: 哦、这个大家熟悉的连锁药局，或者你可能家里附近的中小药局也有机会有贩售。
2: 是，诶，那这样子的话，这样一盒啊，我看它上面是没有单价，这样我们药局一盒是多少钱？
3: 1200元。
2: 这样是1200元。
3: 对，其实是很优惠的价格啦。
2: 嗯，
3: 对对对，
2: 1200元、嗯、可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嗯、其实来这边、哦、也是协助我们大家更了解这个成分以外啦、嗯、当然也是希望说借由我们的频道去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苏总就是生技公司松日生技有这么一个好的产品，那这个广告的效益起码帮我们回馈一下嘛，你一盒1200这样子、嗯、听众朋友我说真的啦，如果说齁、哦、它真的对我有效，我只要吃它，我可能可以省下每个月齁、哦、会计近万块的那种按摩的费用，我觉得是划得来啦。可是问题是还是要有点诚意，让我们听众朋友想想福利嘛，对不对？
3: 这个我们已经很划算了呢，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是另外一个品牌啦、嗯、我就不讲名字啦齁、嗯嗯、它一样是14天的分量，
2: 嗯，
3: 它是3000多块呢。
2: 3000多块，
3: 对，我没记得应该是3500。
2: 那因为有时候是品牌打广告的品牌费用嘛，
3: 嗯，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哎，我们松瑞也是大品牌，哎，
3: 是、啊，
2: 人家是上市公司，哎，对。但是今天来这边呢、啊、是这样子，我觉得做广告的是起码有点优惠，因为我们可以限量，但是尽可能让我们听到的那个听众朋友有福利嘛，是不是在？在帮我们，
3: 你跟小提一样都没有先跟我 re 过的，
2: 对，
3: 现场来这一招这样子，
2: 没有没有，因为临时哈、哦，我也是觉得，因为1200对我来说我愿意买、嗯，可是我希望帮听众朋友争取一些福利，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再释放一些那个福利给我们啊，好不好？嗯、
3: 还是说，哎，这个主持人进这边，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在这个。合作上面，
2: 因为我是觉得啦、嗯、我是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好、哦、今天一盒是1200啊，两盒是2400嘛，
3: 是
2: 这个价格，因为现在它已经全通路都有卖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两盒2400，我破坏了这个价格，我怕你也对外面不好交代、
3: 嗯、
2: 这样子2400不动，其实我们真的很实在，他外面卖多少我们这边就卖多少，对不对？但是两盒2400我不动，你可不可以加一盒给我们，用送的可以吧，用送的我们没有破坏价格哦，
3: 二送一的意思咯，
2: 对，二送一，然后我们没有破坏价格哦，对不对、嗯、你对外面的药剂师能交代，因为连锁药局他们都很凶的对，我知道，
3: 没有，这个东西是这样啦，就是说我觉得不然这样好不好、
2: 嗯、
3: 因为这一盒我不能说就直接送了、
2: 嗯、
3: 我当作是给大家的试吃。
2: 那、啊、真的假的？
3: 对，好，因为也是我跟小提也很做很久了齁，就是回馈给小提的听众齁。我这个就当作试吃。
2: 嗯，
3: 好，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吃了不满意没效没关系，你就另外两盒你就退回来给我们。
2: 诶，
3: 好吧，
2: 诶，现在诶，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是要大葱他给我高丽菜，
3: 诶突然就太好了，是不是？
2: 诶，
3: 那我有一个前提
2: 啦、哦、okay,
3: 我有一个前提啦、okay, 哦、我们要限量，
2: 你要限量、
3: 哦、不然我等于就是二送一给大家嘛、哦、这样子我不好交代啦、
2: 嗯
3: 哦、就是我们限量20组，好吧，
2: 20位是不是？
3: 对, 对对，
2: 没关系，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先打电话。组数呢，我待会嗷嗷看嘛，对不对？嗷嗷看。但是说真的啦，外面一盒是1200，我们这边一盒也是1200，两盒2400，我们做一组，跟外面完全都是一样的价格。如果听众朋友今天20位没有抢到，外面买一样的价格，你没有吃亏，但是我怕你错过一支好的商品，那照顾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商品。可是今天如果你前20位你抢得进来的，后面有一盒是体验，完整的1200是给你体验，就是买二送一，2400元，那一盒呢你回去先喝喝看。刚刚苏总说一天只要一包嘛，对不 对,
3: 对，
2: 一天一包，回去喝14天，14天你先感受一下它带给你的不同的感觉，甚至呢让你觉得我可以好像可以很好睡，然后甚至呢我会越来越有精神、哦、我感觉全身会发热了、哦、不会再这样子手脚冰冷了，甚至酸痛好像不太需要再去推了。如果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如果没有你退回来，刚刚苏总讲退回来没关系，好、哦，退回来没关系。你看，敢讲这种话，就表示他对他的商品跟你的感受度一定是非常有自信的。所以赶快把握我们今天的机会。今天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带回去一盒1200的， 今天是两盒2400，再加送一盒体验，完整的一盒体验，2400元带回去四盒，一盒体验，体验14天，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苏总收，好不好？今天只有20位，20位现在已经我三分之一没有了。苏总，三分之一没有了哦，记住这个数字哦。
3: 好，没问题。0800-550-123，
2: 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

0: 松瑞制药金脉通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金脉通精华饮一盒14包，每一包有30 ml， 日本顶级精氨酸每一包有5000毫克，再加上亚精胺、姜黄以及八大维他命 B 群，最优惠的价格今天两盒只要2400元，再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加送的体验请大家回去体验看看，一盒14包，体验14天满意你再留下来，有需要的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带回去满满的精氨酸，每一包5000毫克的日本顶级精氨酸，再加上亚氨酸、姜黄以及八大维他命 B 群，只有松瑞制药金脉通做得到。今天最优惠的价格，两盒2400元，再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拨打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苏总你看看剩八组，好，剩八组，但电话现在两线又进来了，因为听众朋友会陆陆续拨电话进来，大家记得哦。我们今天这一支商品呢，它是在各大药局，连锁药局都有贩售。那你想想看哦，一支商品如果不够好，不可能有这么多连锁药局药剂师专家愿意来就是分享这支好的商品。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去到药局，你跟药剂师说，诶，你说多少钱，可不可以便宜一点，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记住，跟医生跟药剂师是不可能讲价格的。但如果我们今天听到的听众朋友，你是比他们幸运哦，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还有送一盒体验，好，这一盒是不用还的，回去先喝14天，先感受一下那种带给你身体的改变。那14天用完，如果你不喜欢不满意退回来，苏总还愿意收哦。只是苏总我想请教一下，刚刚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就说，那怎么用，能不能再跟他介绍一下，他现在在听这样子。
6: 好，没问题。我们的产品是水剂啊，就是精华饮啊。那撕开你可以直接喝，你可以倒出来喝。好，但其实就帮我注意齁，就是我们是餐后齁，饭后食用了。
0: 哦，一定要饭后食用。
6: 对对，一定要饭后。
0: 好，
6: 那不要空腹，饭后吃。然后如果你有在服用一些比如说降血压药那你就帮我间隔两小时，因为怕它效果叠加会太强。哦，
0: 是是是。
6: 所以间隔两小时去做服用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好的。
6: 那我们产品是没有加糖的所以如果你有糖分这个控制的顾虑，
0: 也不用担心吗？
6: 对对对，我们产品是 OK。
0: 那里面刚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是？
6: 哦，我们有用果汁去调味。
0: 哦，所以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哦，如果会有糖分疑虑的，它里面让你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是天然的果汁，是天然果汁，所以可以放心。那餐后食用，餐后食用，它最重要是你今天要能够订得到。苏总剩三组哎。
6: 所以还有限量啊，不然我这个
0: 是没有剩三组。跟你讲的意思是剩三组，你能不能再加一点？
6: 再加一点哦，
0: 再加一点，我就
6: 哦，那你们也要帮我这个支持一下吧，对不对？
0: 通常他们会思考一下，然后听完整的介绍完，他才可以开始拨电话。但是今天因为可能商品是比较抢手的，所以现在目前三组，那电话现在又开始进来了。那能不能再加一点？因为我怕我们根本，因为我现在节目起码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还要听首歌，所以呢，这几分钟呢，我怕到后面我们没有东西给人家。你能不能再？不然再加个十组给我可以吗？
6: 十组，这样是30组啊？
0: 没有没有，就是
6: 刚才
0: 你要给我再给我30组吗？
6: 没有啦，刚才20嘛。
0: 没有，我是说对，刚20再加10组，可以吗？
6: 这个，这个我跟小提也是老相识了啦。哦、嗯，那我们就再加10组。
0: 十组，真的吗？再十组哦，好，听众朋友，还有十组，所以今天总共有30组。好，30组的幸运的听众朋友是记得是最后一盒是体验哈、哦，买2加1，好、哦，那一盒是体验，那体验呢是不用还的。你今天每天好、哦，每天饭后一天哦，只要喝一包，一天只要喝一包，喝完之后。哦，去感受一下这个带给你的改变。哦，比如说，诶，这个酸痛的感觉有没有减缓啊？晚上是不是比较好睡啊？哦，那种僵硬的感觉，那种四肢比较那个紧绷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晚上会抽筋的感觉有没有减缓啊？好睡了一点，然后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是不是开始暖和起来了？如果你有感受到，再把它留下来。哦，不满意，你退回来。好、哦、把那两盒退回来。今天苏总跟你保证，然后、哦、跟你保证，因为今天所有的那个连锁药局都有在贩售的一个好商品。我们今天啊里面是日本满满的一包就有5000毫克的精氨酸。好、哦、5000毫克。记得哦，日本专利为什么要强调5000？因为精氨酸一定要超过4000才能够发挥真正的效用。那今天我们给你的是多少？是5000毫克。所以呢，日本的专利绝对不会让大家不放心，绝对让大家安心。那只是呢，你要能够抢得到，现在剩6组，诶，电话又进来，可能会剩下5组。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赶快打电话。
7: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假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的死话。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己。
1: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知道。
1: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可以快一点。
1: 有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有 Olay Olay Olay，
0: 再快一点。
1: 有 Olay Olay Olay Olay Olay， 有 Olay Olay Olay，
0: 有 Olay Olay Olay。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0: 接下来推荐的是一首超屌的新歌。
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0: 复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呢、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啊、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你好，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活动。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点一。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快下班，再三分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2: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喂，弟弟呀、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嗨，国巨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59%，科缴连拉3根涨停，大涨40%，亿望石买进后3天3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19%，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嗨，国巨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号，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三呢，四大指数是开低走低哦。这个五月的 CPI 公布了，那么年增率呢是 4.2%， 那虽然呢是创了三年来最高的这个数字，不过呢也是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哦。只是呢这个美国啊还有这个伊朗他们的冲突呢又再一次的来升温，所以呢也引发了这个市场的避险情绪哦。加上呢这个 SpaceX 呢即将来上市了，所以呢有不少的投资人呢是先调整了手中的持股，将这个涨多的股票呢先做获利了结。那么台股在周四呢也回测了这个43000点的关卡，卖压也比较沉重哦。那么现阶段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操作因应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在周四呢是回测了本周的低点哦。那么在这个过震荡的过程当中呢，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操作因应呢？
2: 好，那这个其实在本周的强势的族群齁，那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了，包括被动元件
1: 齁，
2: 那光学的新的矽光子啊等等之类。其实你看一下齁，就是今天让人感觉到卖压好像十足的很重齁，但实际上当然过去它在上攻了以后，因为明天有除息嘛，所以今天会有气息的卖压，那明天买盘应该就回笼了。不过我们看一下出关的新昌电齁，还有包括像立敦啊，那这些股票只要你是在被动元件端的，虽然震荡，不过还是属于蛮强的啊。尾盘的话你看大部分都还是在平盘这边的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光学的族群啊，大力光昨天在涨停附近震荡之后，今天早盘一度有翻黑了。但我们看一下这个盘中也带上来了齁，那一度往上做一个冲高，只是因为呢今天盘中毕竟卖压比较大，那也在这边做了一个盘旋。我们看一下玉金光齁，玉金光甚至于逆势的有来做一个走高，那把昨天的压回幅度收回来大半。整体来讲我认为对的族群，那应该是说这一波拿到资金的强势族群齁，在今天还是蛮强的。不过我们来看大盘，大盘有来回测周一的低点嘛，对不对？那来测这个周一的低点，微微的把它跌破，也就是说呢，反复来回测大盘指数在这个月线的一个支撑带啊。那我认为就是说，因为这个融资反反复复，一下增一下减，导致于大家认为融资减幅实在是太慢了。那今天我想减幅应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是。
2: 那整体来讲，我是认为就是说跌停的加速不多了哦，倒不是那么恐慌，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的资金在今天真的去杀那个大 AI。大 A 的话当然这边包括比较多嘛，像这个比方说联发科啦，联电啦，那日月光等等之类的，这些所谓大 AI 股，不管你是 ASIC 端或者是说帮这个辉达在代工的伺服器这几支啊，那这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资金在开始加速的做一个降低风险啊。那主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我们来看国际股市哦，国际股市的话第一个就是在 CPI 部分其实 4.2 跟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差不多嘛，那已经被预期到了，当然它也不是新的卖压来源，所以你看到昨天的美国股市啊并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反应。其实刚刚公布的那一瞬间齁，股市是往上拉的，是到了尾盘以后再重新把这个中东的问题拿出来讲齁。
1: 啊、哦、是。
2: 所以大家才认为就是说这个战事延宕嘛齁。那最后这个指数来杀一个尾盘，那我就稍微跟大家做一下短线的结论啊，就是说现在大家呢就是认为说这个战争的问题啊既然不能够马上获得解决的话，反而有一些包括这个 ETF 换股的或是减码的，它就力道就出来了嘛。大部分都杀在9点半到10点半中间啊。那指数的部分就反复的来交代。我觉得这个也很合理哦，因为周 K 线做出一个日落级别，那通常就会有一个跟随卖出的这个卖压，就是像现在啊。不过我们现在要来讲哦，面对这个卖压我们自己的心态到底是什么。首先问一下哦，

0: 这个 AI 结束了没有？
1: 嗯，
0: 显然是没有嘛。
1: 对，
0: 所以应该是说这个拉回呢，其实你要保持一定的现金在手上，然后在下一次反攻的时候攻击啊。
1: 嗯，
0: 那如果有人问我说他已经在车上了，他已经在攻击新的这个 CPU 跟新的被动元件呢，那你就不用出了。
1: 嗯，
0: 因为没有日落嘛，对不对？你应该继续攻击啊。
1: 嗯，
0: 那对于很多的资金哦，比方说你套在矽光子的，这个我在影片当中讲过很多次的嘛，就是说上个月你既然没有交代高点的话，这个月当然就会破一次低点，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包括联雅、光盛啊、几乎你看到这些高价的这个矽光 CPU、可以说是贼本坡的重灾区啊、这个拉回就有一点点像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记忆体一样，也曾经做出一个拉回嘛，后来不是有一个反攻再创新高吗？那未来来讲的话，我认为矽光族群也有一个反攻再创新高的机会，只是说这次拉回回撤的支撑就还没有洗完齁。那么不仅在这里给大家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资金到哪就做到哪啦，所以就算是在今天你可以看到指数在杀的过程当中啊，你都还是可以看到资金在光学、资金在被动元件，它跌的相对还是比人家少。那一旦大盘做止稳呢，我相信这里会再持续往上攻齁。所以换股变成重要的，就是说行情在这里拿不到资金的族群，我是认为应该要先行做出脱啦。反正你反攻的话也不会马上就攻到你身上嘛。
1: 嗯、
0: 那这里换股其实相对来讲很重要。
1: 嗯。
0: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当然还是在我们刚刚讲的族群。不过我们现在齁、哦、要换一个角度来谈谈，就是说那盘面上在这个地方转出来的资金的这个族群。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矽光族群啊，
1: 对，
0: 这个短线上齁、哦、它有一点扩散的效果。你看一开始是在杀那个光盛联雅，对不对、但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跌到讯芯去了，跌到讯芯，跌到联军，甚至于跌到超重。那我觉得因为矽光子族群齁、哦、这个其实是知识体大，这个地方锁了实在是太多我们国内的中实户的钱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晚一点，我所谓的晚一点就是五月以后才进场的，你现在几乎全部都是惨赔的啦。那当然我们知道矽光子族群很多人都已经报了两三年了嘛，对不对？那你的资金成本如果相对比较低的话，其实你要是没有卖，我觉得也差蛮多的。就虽然你不是赔钱的，你少赚 30%、我觉得也不太对嘛，对不对？差蛮多的嘛。
1: 对，
0: 那但是因为矽光族群这个是台积电跟回答最早说要做的嘛，所以它这是一个未来不可逆的一个时代洪流，它必然是买点的啦齁、哦、只是说这个该怎么买，那我觉得这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我直接明讲好了齁、哦、今天跌下来的这些股票啊，包括什么联雅、光盛齁、哦、包括什么波罗威上圈齁、哦、我很直接跟你讲，这个就是一定是站在买方的啦，就是一定要抄底就对了、啊、只是说这个抄的时间上、哦、我是认为不要去抄那个最低点、
1: 嗯、
0: 不妨等它转强了以后再来做进场、
1: 嗯、
0: 放弃那个最低点，然后买在下一次回升的回升段、
1: 嗯、
0: 因为理论上来讲这些股票应该都会再创一次新高、哦、矽光子的这个族群，那么因为2027的大业绩才会进来嘛，陆陆续续才会进来，那今年来讲的话到第四季只是缓慢放量而已。今年的联雅也确实给大家看到营收一直有进来、哦、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在去杠杆、哦、因为里面有融资，然后有一些 ETF， 有一些这个法人，那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受到这个战争经影响、哦、在这边要减码的话就会陆陆续续开始出掉一些股票，还有包括就杠杆的部分啊，融资买的比较多啊，那清完了以后就上去，但在清的过程当中呢，那不容易去抄底啦、哦、不妨就等到这个拉回来以后转强再做进场，大致上来讲啊、哦，应该是位在五月份的低点啊、哦，去抓大概五月份，大盘是抓这个五月份的低点啊、哦，然后这个矽光子的族群应该是抓在四月份的低点啊、哦，四月份的低点，那这就是其中第一个。再来就是说源头哈、哦，就是说这个融资在减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说 融资就是清完了就会上去，那不完全是这样哦。融资是被动的，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卖压的源头。我举一档股票为例啊，我们来看联电哈、哦，联电跟 Intel 合作，当然是切先进封装啊。Intel 是这一次美国股市当中少数还维持在强势族群嘛，那相对来讲，代表就是一个 ASIC 自制晶片。那这个部分的话，来看我们台湾啊。一定就是有包括联发科他们呢、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联电，像他这个是切入先进封装的部分。那纵使在这个地方回头来看这个成熟制程哦，理论上来讲也是相对的受惠股。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联电哦，投信他最近进了六月以后连续大幅度的卖出。
1: 对。
0: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因为 ETF 在换股。那如果说一档股票齁，它同时是好几档 ETF 的成分股的话，那 ETF 只要换股，这个投信就一直卖它。
1: 嗯。
0: 那通常都卖了以后股价掉下来。股价掉下来以后，因为融资套牢，融资开始出现一个什么杆底，加速做卖出，那形成一个底部。所以融资在资减哦，往往是跟随的，也就是说，融资看到投信卖的时候，他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跟着杀，那才会在这个地方看到所谓融资大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源头以后，就知道说有一些股票哦，那投信如果在减哦，那在减的时候呢，你就要去看有两种情形，第一个叫做投信一减码就跌下来，那我是认为这种股票立刻卖出啊，因为你不立刻卖齁，融资会跟在后面杀。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形就是说，一开始当然就是立刻卖出齁，不过你会看到这投信在卖的时候，它慢慢怎么样卖不下来。这个时候情况又另当别论，我们来看下联电齁。联电从投信大卖开始这个地方拉回，你可以看到已经三天怎么样都盘旋在低档区，并没有真正的破底。
1: 嗯，
0: 那这种情形你就要反过来想哦，一旦投信不卖了，他是不是就立刻杀上来？
1: 嗯，
0: 所以我倒觉得哦，趁着这两天啊，卖压相对来讲比较重的时候哦，特别要去关心别人下跌我不跌的股票，
1: 是，
0: 因为他必然是在这次反攻当中的第一个最快的速度嘛。
1: 嗯。
0: 好，那我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一波拉回呢一定要注意买点哦，这是今年下半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好的，这个每一次震荡或下跌啊，市场上呢都会出现很多这种很恐怖的剧本来吓投资人。不过呢，就像老师说的，就是你呢就是要以相信这个价格，以价格为第一优先，就不会被这个新闻来干扰了。那趁着这一次的震荡呢，当然就是要把握这个换股的时机哦。不知道该怎么换股的朋友，欢迎大家呢投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趁着这个资金啊转移到新股票呢，让老师来帮助你把握这个别人下跌我不跌的这个股票的好买点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在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好，那么老师说过呢，这个资金走到哪，投资朋友就做到哪。那尤其呢，这个投资朋友手上的资金啊又只有一笔的话呢，当然更要及时的来把握这个换股的时机哦。那么请教老师，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3: 所以看这个钱往哪边走嘛，第一个就是说矽光子啊，这个是全球必争之地啊。
2: 是。
3: 那只不过就是说呢，今年来讲很多这个涨两年的矽光子的钱啊，那有一点点移出来哦，转到就是刚刚切入矽光子的族群了。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郁金光、大力光齁，还有包括我们看到在经济跟这个南茂，这个都是新的这个矽光子受惠族群，尤其南茂齁，你看它下跌了大概四到五天以后，反而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短线的止稳，那这就是之前跟大家讲的金突块区块齁，来切入一个所谓的矽光子。好，再我们看一下经济齁，经济也是一样，在石英元件的部分呢，其实它跟西华呢都是在这里要切入所谓的矽光子。那再来就是光学镜头的部分齁，包括郁金光跟大力光。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买盘的强劲齁，明显的就比光收发模组那几只还要强太多了。那原先的老矽光子族群齁，它其实很多啊在两年前都是亏钱公司。后来随着营收慢慢上来以后，因为2026、2027要逐渐放量嘛，那这两年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资金哦，尤其是在月营收跟这个 EPS 慢慢转扩盈，慢慢带上来，然后你看联亚就从700、800到了2000、3000一路往上走。不过这个部分在上个月哦出现一个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就联亚哦它每一个月都比上个月来的高一点，但唯独到了上个月5月的时候它没有再创高。那我当时在影片当中有说过，这就是一个警讯的啦，因为多头格局的势头应该每个月都比上个月高，你怎么会某个月缩头了呢？那既然如此的话，就极有可能在本月啊它有一个拉回测试，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倒也合理啦，就跟上一次群联一样，我们有经验嘛，群联涨到2200的时候它也做了一个拉回，拉回到1700、1800那附近的时候打了一个底部，那接下来从1800这地方起涨再走一个第二段。那我认为未来的矽光子族群也会仿照就是群联当时的这个走法，遇到第一个高点然后拉回，然后呢再走主升段。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齁，这个矽光族群齁是一个必然的兵家必争之地。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还没有出股票的话，该怎么做哦？欢迎拨电话进来，我们会有一个矽光子的专班呢、啊。因为这个族群呢，我们是一定会买的，只是说那个买点还没有到而已。不妨在我买的时候呢，你跟我一起进场。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会是跟大家讲最好的方式。要不然你跟我讲你矽光子怎么办？对不对？这种跌法，你看3000块的公司、2000块的公司，一根跌停就是200块。哦，他还不是说直接跳空往下一掷就锁了，他就是常常开高反弹一下往下再杀，当天的价差都200-300块、对不对？
2: 是
3: 价差每天价差都是这个200-300块，其实对一般人来讲是受不了。但是你反过来讲哦，如果每天都涨200-300块的话，你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赚回来？
2: 是，
3: 所以这个部分哦，现在你感觉他很头痛，以后他就是最好赚钱的工具。那么就跟着我来抄底哦，矽光子专班。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的矽光子，那紧接着就是在这个光学族群上面，还有这个石英元件上面，果然我看的是没有错了哦。那未来来讲的话，大力光带动先进光跟这个郁金光齁、看法不变。然后是被动元件的部分齁、被动元件的话一个消息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国巨。国巨的话当然明天除息了齁、除完息以后因为它配六块嘛。那很多买盘不想参加除息的齁、它今天就没有进场。那但是今天没有进场，我认为明天会进场。所以守住这个格局的话，国巨应该是持续往四位数去攻击啊。那相对来 讲带动到的股票包括像谁呢？2478大益，还有包括3090日电、茂君宝，还有天二科技。今天的被动元件其实持续维持在强势，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实际上最强的应该还是来自于机电器、松川精密。然后大益我们看到2478今天收盘价的部分还是持续往上创高啊。
2: 嗯，
3: 所以主流其实没有变啊，只是说今天没有做到主流的投资人哦，可能我想心情还是稍微会比较受到影响，因为必然的嘛，今天几乎是有一些大型股普跌的力道是非常强的，就是大概差不多9点半以后那个卖压就出来了。
2: 是，
3: 那你原本在平盘以上的这个股票它如果很强的话，卖压出来顶多是你回撤开盘价而已，尾盘还是涨的嘛。但很多的股票它就被打下去，我觉得矽光子这边还是最明显的。所以这里要就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是一个利空当中绝佳的进场时机。我们现在讲一下大局好了啦，就像我们常常在影片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广播当中也讲过，只要你听到有战争，哪一次下去买不是赢的？
2: 对呀、
3: 啊，对不对？
2: 每次都是买点，
3: 每次都是赢的、啊。那这一次就不用讲了，也是同样一个戏码，再讲一次嘛，对不对？不是什么我打了你的这个直升机，再不然就是我要攻击民用设施等等之类的。然后大总统就会特别提到，就是说，诶，我要在这边提出最猛烈的炮火，然后接着他就会开始讲说，对方的领袖已经打电话给我了，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关的，就是你其实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哦，就是一收一放嘛，对不对？这个一收一放就是市场上称之为 taco 的东西。那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一次跟过去不一样，就是 taco 的过程当中变成有投信加入战局。
2: 嗯，
3: 那投信加入战局以后，他有时候会换股嘛，像我跟大家讲的，你看联电他会换股，这么多支 ETF 在换联电，把它换掉，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卖超。但是反过来想齁，投信在换股你总有尽头吧，
2: 对，
3: 等你全部都卖光它还掉不下来，你说这个是不是要反攻？
2: 嗯，
3: 那这个反攻点当然就是在第一个周五，还有包括下周一跟周二，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股票开始来做上攻。
2: 嗯，
3: 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就是说大盘在这一次从3万5涨到4万5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给大家真正进场的机会。
2: 嗯，
3: 事实上也是如此嘛，对不 对？那现在既然是真的拉回来给机会了，毫无疑问当然是要做进场的，只是说这次要买什么，那我们说主流当然盘面上已经看到了，像包括光学和被动元件这都是吧，但是这一次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还出现了几个族群、以及就是说这一次投信卖不下去的股票，即将成为报复性反攻的主轴、那可以拨电话进来，我带你们做换股。
2: 好的，这个面对这一次的震荡，让投资朋友你感到不知所措吗？这个时候呢，你更需要让我们这个真正的实战操盘手，让老师来帮助你哦。这一次呢，指数拉回，那加上呢，盘面上其实呢是有新的股票，还有新的主流，所以呢，投资朋友你更应该要把握这个换股的时机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的换股操作呢，这个绝对是刻不容缓的，当然现在就要跟上老师的第一步。那个股的反攻点呢，老师呢都会在 LINE 里面一一的告诉大家。那老师刚才提到了这一次的新的族群呢，除了被动元件光学股之外呢，其实还有新的族群可以来好好的来把握了，所以呢投资朋友务必趁着周五赶快跟上老师的脚步咯。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正华老师，谢谢老师。
3: 祝各位操作快赚到钱。
4: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正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今天也是世界无童工日，这是2002年6月份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决定，每年6月12号是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逐渐变得严重的童工问题，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问题。全世界每一年受到灾害影响的青少年还有儿童大概有上看1亿人以上，还有生活在武装冲突地区的相关的人数则是有2亿左右。随着各项的危机蔓延，学校经常被摧毁，很多家庭也没有了谋生的手段，还有社会保障体系当然也不存在，因此加剧了童工出现的可能性。尤其很多儿童难民，很多境内流离失所的青少年，这些人特别脆弱，很容易就会变成人口贩运或者是童工的牺牲品。而目前在联合国还有很多的国际组织也希望可以调整就业最低年龄，还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另外要加强工作场所安全，确保工人的健康，以及对于这些 处在准予就业最低年龄跟18岁之间的这些青少年，也要设立更新危险童工劳动清单。还有在国际上，在国家，在社区各个不同层面，联合国以及旗下的一些组织也希望可以不断的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全球来消除童工劳动，并且呢要复制推广产生正面成果的这些实践的经验。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张悬的儿歌。

Seven Lane Queen of Light 迟到女王这首歌曲是在有点自嘲黑色幽默自己会迟到，因为在出门前总是有很多事要做嘛，要先洗个澡，还要喂一下家里面的宠物，然后再出门，然后或者是有时候这真的有时候身体会不舒服，然后有那种临时肚子痛等等，总之迟到理由就是有非常非常多样。这首歌算是用某种程度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说出大家心里面很想要跟主管说什么自己迟到但不敢说的一首歌曲。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还是有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在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都不稳定，外出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雷雨区内的话，要留意雷击、强阵风，并且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有松动的可能，非必要呢，请千万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溪边、河边活动。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从台湾北部北台，预估降雨会稍微减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在温度方面，北部跟宜兰低温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白天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到26度，感受是比较舒适，稍微凉冷一些。在中南部跟花东高温27到29度之间。政府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其中育儿留停津贴升级为6+3。行政院会最新也通过军人保险条例修正草案，适用子女年龄延长到满7岁为止。军公教双亲未来合计最高可请领18个月津贴。空军 T-34 教练机在本月2号不幸坠毁，两名飞官因此殉职，而总统府最新发布总统令，追敬故空军中校郭俊南、卢继佑两人为空军上校，并自6月2号生效。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最新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包含拨出10亿美元提供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使用，法案另外编列10亿美元用于替换提供给台湾的国防物资。最大在野党主席国民党郑丽文在美东时间本月10号拜访美国的国会议员，并与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马斯特会面。郑丽文表示向美国议员表达国民党对军售的真正立场，并非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而是必须符合台湾立法的程序正义。至于外界贴上亲中的标签，郑丽文斥责这是断章取义，刻意丑化。另外，郑丽文此行率团访美，传出原定在美东时间10号前往美国白宫拜会国安会官员，但是到了约定时间却有被取消约会。对此，国民党也严正指出这是特定媒体故意诋毁，只是暴露出民进党的恐慌与心虚而已。中国籍公务船首度闯入我国太平岛禁制水域，海巡署指出中国籍三沙执法301船以及三沙2号船只日前接近太平岛水域，随后闯入太平岛北方 2.1 里禁制水域，历时大约15分钟，而我方的海巡南沙分队舰队艇全程近距离并航监控广播驱离，最终将两艘中国籍的公务船只驱离我国限制水域。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下个月底将届满，监察委员任期一任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而政府最新公布下一届监察委员的提名名单，以陈永兴为院长，王荣章为副院长。国民党及民众党并没有推荐监察委员人选，而赖清德总统也将29位监察委员名额提满，在野党对此批评这是政治分赃。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表示绝不同意民进党提名的监委。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嗨，国际投顾蔡老师，会员真实绩效惊人，国巨大涨59%，科角连拉3根涨停，大涨40%，亿望石买进后3天3根涨停，丰川机密大涨19%，股盛创业第一桶金就从掌握最强主流股开始。现在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趁打折逢低进场，跟上下一档翻倍潜力股的进场良机。嗨，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5: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1: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8: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7: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8: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9: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杜德伟的歌曲，这首也是一个抒情歌，《想不尽的你》。7点29分，来关心健康消息。最近这几年，"多巴胺"这个词已经成为了大家讨论的一个热门词汇。大家在讲到情绪啦，讲到成瘾、上瘾的时候，都会讨论到多巴胺，然后也讲到滑手机停不下来，或者短影音成瘾，明明很累，但是却在睡觉前还想再玩一下手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马上就反映出，这就是多巴胺要作祟，我们应该要进行多巴胺排毒。但身心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多巴胺它比较接近的是想要跟追求某样东西的动机。它并不是导致我们真正快乐的那个主要的角色，它比较接近于是让我们想要去获得某个东西。比方说你在网购，你在挑东西的时候，你在货比三家的时候，那个当下促使你不断的比下一间的价格，那个是多巴胺在作用，没错。但是并不是多巴胺让你快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放松，等到你拿到你网购的那个东西，那个快乐的感觉是来自于其他的复杂的大脑系统。那多巴胺它有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呢？有，只是它比较是在前半段动机跟期待。一旦你达到某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动机消失了，那个期待消失了，多巴胺它就不再作用了。所以换句话说，多巴胺它比较是让你去追求某件事情，驱动着你的那个系统，而不是让你得到之后。

就会释放出这种内生性类鸦片的生态，帮助我们降低不舒服，提高我们的忍受度、耐受性。那在部分的情境之下，这种内啡肽也会伴随着放松、舒缓跟轻微的愉悦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跑步跑到某一个坎掌之后，你会突然觉得人很轻快，就是内啡肽已经释放出来了。或者你只是被拥抱一下，你的情绪也会稳定下来，这个也是有内啡肽的作用。但是你说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一直去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就好了？也不是，因为医生说内啡肽也不是真正的快乐的泉源。他说人的情绪、人的满足感不是由单一种物质决定的，多巴胺也有参与，内啡肽也有参与，内生性的大麻素也有，催产素、血清素，还有你自主的神经压力系统的调节变化都会包含在我们的快乐系统当中。所以你不能够只说我只要追求某一种物质，这样是比较不实际的，而且实物上也很难达到，因为这套系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整个情绪并不是像那个脑筋急转弯，好像一个按钮或者一个角色就在决定我们的情绪，那个是动画方便我们理解这样呈现。那实际上我们的情绪是不管喜怒哀乐都是比较像一个团队在协调在运作的，不是单一个角色，不是单一种物质就可以决定的。而医生也提到说，不过还是有很多研究啦，讲到情绪稳定的活动比较有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情绪的改善，或者是压力下降，或者是疼痛耐受的提升，例如慢跑、快走、游泳、骑车或者是跳绳，这种比较节奏性的活动就可以帮助我们有情绪方面的改善。另外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音乐的声音不是那种随便的背景音，而是会听了之后让你觉得有起鸡皮疙瘩，让你想一直在听下去，这样子的牵动你情绪的音乐比较有对你正面的帮助。还有笑容也是，不是礼貌性的微笑，也不是那种社交场合的陪笑，是你自己有时候真的看到或者是讲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笑到停不下来，笑到你会呼吸的节奏都改变的，这种笑才是有正面帮助的笑。还有身体之间的接触跟亲密感也是有对我们的情绪稳定有帮助的，例如拥抱啦、牵手啦、依靠或者是被温柔的触碰，这种刺激不一定很强烈，可是它可以透过我们的身体这样去跟别人的身体接触，但我们这边讲不能是让别人不舒服的身体接触，这个会促进我们体内内生性类鸦片系统、催产素跟自主神经反应，这个也会带给我们安定的感觉。以及冥想、呼吸训练、各种的放松练习，同样可以让你从紧绷到慢慢稳定的可以恢复的模式。还有像心流也是，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讲心流，心流就是当你高度专注，时间的感觉会变淡，会变得好像时间过很快，比方说你在拼拼图，或者比方说你在做一个需要高度专注的事情，这个时候这个心流也可以让你的身心系统进入到比较好的运作的模式。总之呢，你想让身体健康、心灵健康，你就可以去往以上这些行为或者以上的这些动作运动来去操作，你就可以感觉到身体慢慢慢慢的不会那么紧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嘞。
6: 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0: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11: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2: 地球人都有，
10: 给我加强监视。
13: 帮我分开装。
14: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5: 好啊，谢谢。
10: 那是塑胶袋。
11: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0: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4: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15: 不用，我们自备哦。
16: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陈华的陪你到这，这首歌曲7:56，继续关心各地的新闻。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也开辟板桥、机场快线以及淡水八里观光，总计4条公车路线已经上路营运。市长侯友宜表示，淡北地区公共运输正式迈入跨桥、跨区、快捷的新时代，而有观光公车路线也能够方便旅客畅游新北。在花莲又有2个乡镇加入普发振兴金的行列，万荣乡公所最新宣布9月份开始发放符合资格的乡民每人5000元，另外寿林乡公所也要发3000元，2个乡镇总计约23000人能够受惠。而连同光复等5个乡镇，花莲今年有7个乡镇是普发现金。在彰化有不少乡镇的长辈偏爱看中医，在彰化县大城乡却只有1间中医诊所。卫福部彰化医院与大城乡农会也合作，日前开始启动巡回医疗服务，隔周的周四下午在大城乡农会将开办中医诊疗，以针灸治疗、伤科理疗以及中药调理，舒缓年长的长辈常见的职业性劳损跟慢性疾病。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来到中文乐会，我是平汉。每年六月份就是华语歌坛的一大盛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这也是我们的艺文圈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那么在今年的金曲奖颁奖典礼是第37届，在6月27号登场。按照过去六月份的惯例呢，我们也都会来选一些金曲奖的入围的名单，然后用主题的方式来跟你分享，跟你呈现。那么今年呢，我们会陆续听到包含最佳演唱组合跟最佳乐团这两个奖项的部分。首先我们在这个礼拜先听到的是最佳演唱组合。最佳演唱组合跟最佳乐团怎么样分别呢？如果你以前没有关心过这个议题的朋友呢，简单说一下，就最佳乐团的成员，他们是必须要在录制专辑的时候，他们手上是要有乐器的，但最佳演唱组合是不用的。那相对来说，最佳演唱组合因为不受限乐器的演奏与否，所以他